0: 所以他不怎么吃东西，他不爱吃东西，
1: 所以他瘦。
0: 是。
1: 哦，好的。
2: 还有话问吗？瘦就能够把你就是变。
1: 阿豪同学说，我可以一次吞咽就是八次，
0: 是平均一秒钟以内哦，
1: 就对，连续吞咽八次，请你离开地球。人家地球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啊。这个多比同学说，如果我含一大口水可以连续吞不停啊，就是你如果有外力就请外援，我喝一口水，然后就，那你不叫吞咽，你叫小型小口喝水嘛，是吧，它是那种就是你用口水主动自动吞咽那种。
0: 是的。
1: 好了，大家可以记得发唱歌过来哦。今天我们说不定，如果今天家长来的特别多的话，我们可能
0: 名额就要爆满了。
1: 对，就要爆满了。
0: 是，
1: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多说一说，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听到。我们特别害怕的就是后台有人投诉，
0: 是
1: 说这个事儿我都不知道，你们就搞完了。
0: 对，回复唱歌过来，来报名参加我们限量20席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研学营。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苏轼除了是北宋著名文学家、画家之外，还是个美食家。直到现在，东坡肉还是很多餐馆菜谱上的热门推荐。这道菜的具体做法每家都不一样，但东坡肉的鼻祖苏东坡肯定对此享有独家解释权。在这道菜的做法上，调料选取、用料多少没什么特别，但最好得是湖北黄州的猪肉。苏轼曾被贬黄州，到了黄州后有了很多闲暇时光，他便自己开荒种地，烧柴做饭，当起了厨夫。想象一下，一个舞文弄墨的大诗人围着围裙在灶台边看着滋滋冒油的猪肉，脸上挂满了笑容。他正在做的这道菜正是东坡肉。能把自己的名字给一道菜，足可以看出苏轼有多喜爱这道菜了。他甚至还专门写了一首《猪肉颂》来献给他最爱的黄州猪肉。净洗称少注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他这是在描述东坡肉的做法。把锅洗净，放上少许水，点燃柴木杂草来抑制火势，要保持火势的合适，不要用大火烧，要用小火来煨，让猪肉在锅里慢慢享受，不要催促它成熟。做到了这些，它的味道自然会十分鲜美。不要以为那时候猪肉价格就很高，黄州猪肉不贵，富贵人家嫌便宜甚至不吃，富人不吃，贫困人家忙于生计无暇顾及美食，只有好吃嘴苏轼才会忙碌几个时辰，就为了这碗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的东坡肉。如果苏轼穿越到今天，是做主厨还是吃播呢？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0: 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有人看海，有人相爱，有人闹钟闹了八次都起不来。
3: 一路领先，
4: 元气满满。
3: 我是乐哈哈楚源，
4: 我是天乐。
5: 红酒开了都要醒五分钟，他们怎么这么早就能妆发齐全的起床去打工啊？哎，赶紧去视频号给他们点个赞吧。
6: 我还是想做一条被子，不是在床上就是在晒太阳。
7: 别偷懒，减肥的 flag 现在开始立还不算完。
8: 别贪心，对象什么的找找总会有的，心态好每天都能见月老。
9: 你们先聊着，我送完孩子回家睡个回笼觉啊。
10: 都怎样了？
3: FM89.3 一路领先，元气满满，上

0: 我输了，我输了，
1: 不丢人啊，输给帕瓦罗蒂啊。我的意思呢，就是这种天气啊，也只有晚上出去吃宵夜的时候是开心的了。晚上吃宵夜啊，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0: 是的，昨天晚上应该不是昨天晚上，今天凌晨，
1: 今天早晨
0: 大家都看比赛了没有啊？说有三场比赛，我们的零零后的实习的同学都发朋友圈说，今天晚上，明天不上班了，今天一定要看，一定要看。
1: 是吗？现在实习生小哥哥能够控制老师的安排了，过得这么舒适，给他加三个剪辑啊，让他知道职场的险恶，好不好？天乐老师，
0: 是的，我今天就会转达的。7月15号，今天啊，今天的凌晨3点钟是法国对西班牙比赛已经结束了，目前西班牙是2-0战胜了法国。
1: 哦，
0: 嗯，这个半决赛啊，来看一下明天的安排啊，应该是7月16号周四的凌晨3点钟是阿根廷对英格兰队。
1: 嗯，
0: 哎呀，这是令人非常期待一场比赛啊！
1: 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快乐车族是法国的球迷啊，那今天早上应该心情不是特别好，是吧？江小鱼，
0: 江小鱼是法国球迷啊，
1: 江小鱼应该是法国球迷啊。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今天这个样子，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这么热，我们是不是要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啊、加加油啊，打打气啊，元气满满的去上班啊？
0: 嗯，
1: 我就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说如果一个人上班感到开心，只有4种情况。大家可以对照的来看一看好不好。上班开心啊，第一种刚入职，第二种马上要离职了，第三种他有点毛病，第四种看上同事了。天乐老师，你是哪一种啊？
0: 你再把题干念一遍看。
1: 就是上班感到特别开心只有4种情况。
0: 哦、A 是辞职了，
1: A 是刚入职
0: ，OK， 刚入职。B 是辞职了，
1: 马上要离职了。
0: 哦 ，B 是马上要离职。C 是辞职了
1: ，C 是有点毛病。
0: D 是看上女同事了。
1: 对你是女同事嘛？我就是男同事嘛？看上同事了。
0: 哦，看上同事了。
1: 你是？
0: 我觉得
1: 我是因为单位的空调还不错。我今天早上甚至起来的时候，我思考了一秒钟，我说哎呀，这么热的天，要不请假在家待着算了，不行，还是得去单位。这种天气不能，而且我要在单位干到下午6点，一定要等到太阳下山之后我再回家。
0: 如果是单位的食堂很好吃的话，那我觉得也是加分的，对吧？啊，
1: 对，
0: 就是来都来了，不得吃顿好的呀。啊，
1: 碧海蓝天说，孩子今天过11岁的生日，我们好希望能够听个生日歌哟。

0: 生日快乐，
1: 每一天
0: 都精彩。
1: 可幸福的花儿为你盛开，听美妙的音乐为你喝彩。亲爱的，亲爱的，
0: 生日快乐！
2: 咱湖南人民啊、联合天津的朋友一起祝愿。哎，你们家孩子叫什么名字啊？
3: 你都没有发过来，孩子，碧海蓝天的孩子，祝愿碧海蓝天11岁的孩子
2: 生日
3: 快乐，
2: 快乐
3: 啊，快乐成长，对对对，
2: 开开心心啊。那天有快乐制作给我发私信说，哈姐以后祝那个小朋友生日快乐，不要老是说这个好好学习，你就祝人家天天开心就行了。
3: 嗯，
2: 我说好，行行行行。
3: 哦，他孩子叫叮当。
2: 哦，叮当啊。
3: 哎呀，叮当老师好久没来了，我们有一个听众也叫叮当老师啊。
2: 对对对，
3: 嗯，好好好。
2: 想不到叮当老师现在辈分也下去了。
3: 下去了。
2: 法国球迷江小鱼说，今天已经被拍死在沙滩上了。
3: 123同学来了，说宋仔在上学的路上，他每天点名要听893，说听了之后好开心啊，
2: 是吧？我们的节目真的是寓教于乐。
3: 嗯，
2: 你看我们有金融知识，
3: 是
2: 有冷知识，
3: 嗯，
2: 有段子，
3: 嗯，
2: 有对人生的思考和理解，对吧？
3: 嗯，
2: 那如果你坚持听下去呢，我马上就要聊股市了。昨天应该是有很多朋友都挣钱了啊。昨天下午有一个大型的反转。
3: 嗯，
2: 我们要不要从那个反转开始说呀？
3: 行吧。
2: 穷大宝来了，说女儿支持西班牙，爸爸支持法国，最终还是爸爸斗不过女儿，谁叫他是女儿奴呢？
3: 哦，
2: 好有爱啊。
3: 真的真的。
2: 对，我就觉得啊，就是一代更比一代强。
3: 嗯，
2: 你看这个爸爸的眼光就没有女儿的好，也没有说法国就踢得不行的意思，其实法国队也非常的优秀。
3: 你真的好严谨啊。你这是一碗水端平。
2: 不是，我也不知道咱们快乐车族当中有多少法国球迷，万一人家一怒之下怒发冲冠，
3: 对
2: 对吧？
3: 哎，有没有泰国迷啊？有泰国迷的话回复泰国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的那个训练营马上就要出发了，朋友们。
2: 哦，是的。哦，我们这次呢是8月18号啊，带小朋友一起去泰国的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己，
3: 是的，
2: 最惊人的光芒。
3: 6天5晚的时间，我们是8月18号出发，现在报名的朋友已经非常多了，抓紧时间。
2: 嗯，
3: 因为我们还凑一个那个更大的一个减800的一个优惠。啊，
2: 对，它本来是10人减300，但是如果到20人的话可以再加减500，也就是如果能够到20人，大家都可以都少800块钱。
3: 对对对。嗯，大家可以来回复泰国两个字进群，加我的私人微信之后进行详细的了解。我们会把这个具体的行程安排，还有我们的视频的这个踩点，还有我们提前给大家说的这个孩子们将德大的展演的中国和泰国双方合作带来的这个6大证书给到大家看一看。
2: 是的。
3: 嗯，
2: 昨天热搜上有一个法国的朋友到上海去出差，从上海背了一个空调回法国了，你们都看了没有？海关总署的新闻发言人表示啊，近年来社会上比较关注的新三样就是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实际上呢我们还有老三样，就是手机、电脑和家电，也在持续在稳外贸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半年我国出口了3609.6亿元，其中在全球高温多发的情况下，空调、电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合计出口了1079.1亿，满足了众多家庭的需要，也为全球的消费者送去了阵阵的清凉。
3: 嗯，来关注一下昨天的股市，市场探底回升，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截至收盘呢，沪指涨1.36%，深成指涨2.77%，创业板指涨3.43%，全 A 平均股价从28.62元最高涨到了29.61元，创新药概念异动拉升。而个股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迪哲医药直线拉升，仅用14秒的时间封20厘米涨停，最新的市值是262.03亿元。那此外呢，哈药股份涨停，实现了3连板，晨星药业还有联化科技是涨停的状态。
2: 是的，大家昨天挣钱了吗？挣钱了吗？
3: 嗯，
2: 这个我昨天看有一个网友说，他说炒基金和炒黄金真还太刺激了。事到如今，我只能说人生真没有白活，不苦不累，而且和同龄人有了共同的话题。我现在真的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国际重揽，不管哪里发生什么，我都心系天下。如果说除了损失了一些钱之外呢，我觉得我还是得到了太多太多。我要特别感谢科技 ETF， 感谢纳斯达克，感谢黄金交易所。没有你们，我也亏不了这么多钱。创新药昨天是涨得特别好，但是听说啊，隔夜美股创新药跌了。
3: 是，
2: 嗯嗯，所以今天可能不知道啊，不知道。 数据显示呢，截至到7月13号的晚上8点 ，A 股已经有65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其中呢319家公司预增，21家略增，83家扭亏为盈，预喜比例超过60%。
3: 是的，继续来关注一下2026年上半年汽车行业呈现了显著的分化、整体承压的态势。赛雷斯、广汽集团及江淮汽车等上市公司呢，相继发布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表明3家车企均出现了亏损的情况。赛雷斯公告显示，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亏损约为15亿元到18亿元。核心子公司赛雷斯汽车有限公司，也就是问界汽车的成本，本次亏损的主要来源。那公告显示了，预计问界汽车上半年的规模净亏的，这个净亏损是10.5亿到13亿元。
2: 嗯，
3: 扣非净利扣非净亏损17亿到19.5亿元
2: 啊，也就是多家车企上半年出现了大幅的预亏啊。
3: 嗯，
2: 因为这个我一直希望天乐老师能够进来就是抄一抄底啊什么的，天乐老师他就一直不进来，所以他有些词汇他确实显得比较生疏，他一看就是在外头的。
3: 我跟你讲，昨天张总不是他说他买新能源吗？
2: 哦，
3: 是吧？新能源目前了，
2: 他在新能源，对，
3: 哦，对，像我们这种，你看这种，这个我们刚刚说的是
2: 那
3: 车企嘛，
2: 嗯，
3: 对吧？
2: 嗯，
3: 扣非净亏损，
2: 嗯，
3: 17到19.5亿，
2: 就是你也想买点汽车是吧？
3: 我本来想买一点，
2: 你现在还想吗？
3: 问界考不考虑呢？
2: 另外呢，我们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了解到，近期呢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的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的高息收益广告，并且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呢实施诈骗。四家银行都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的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和资金安全。四大行的紧急发声啊，赶紧发到家，这个叫什么相亲相爱
3: 一家人，
2: 对，相亲相爱那个家族群里面，100万解锁5.25%的利息，没有这种事情啊。
3: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国际原油的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了2020年以来这个最大的单日涨幅。
2: 是
3: 在13号晚上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开盘之后呢，国际油价继续上涨超1%。荷兰商业银行的分析师表示说，冲突升级已经让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降至较低水平，再次引发对第三季度石油供应紧张的担忧。
2: 最近呢，由周星驰执导、编剧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主演的喜剧电影《功夫女足》零宣发空降院线。《功夫女足》在空降之冲就得到了非常高的公众讨论度，它的电影票房目前已经超过了6.4亿。猫眼的专业版显示，《功夫女足》共有18家出品方和6家联合出品方。
3: 嗯，
2: 啊，周星驰这次是亲自带队去做路演啊，
3: 是，
2: 也是还蛮辛苦的。
3: 不知道来长沙之后有没有被热着啊，朋友们？
2: 是周周说了，哎呀，就是说到炒股，我就是新能源啊，我现在有点惨呢。
3: 没关系，没关系啊，还有机会，还有机会。且听风吟，且听风吟说，在逛商场，太阳帽、太阳伞、挎包
2: 都落下了。上了年纪了，记性越来越差，我死得了喽。
3: 哦，逛商场的时候，太阳帽、太阳伞或包全都落下了呀。
2: 是这样，我跟你讲，我有一个朋友，他那个，就是防晒嘛，女孩子特别爱美，一个同事，然后昨天跟我说，他说买了一个超贵的一个什么防晒的那个伞，365度防晒，完全晒不黑，那个伞还有点贵呢，300块钱就打了一次，在商场里就找不着了，就不知道落在哪儿了。
3: 因为我觉得伞是最容易扔的，我经常大概买伞，
2: 对，
3: 大概3个月以内我
2: 就
3: 会丢。
2: 就是，你放哪儿，它就放那儿了，它就再也不可能跟着你走了。
3: 所以后来我就从来都不会买贵的伞。
2: 你现在是不是舒服一点了？姐妹来比伞，痛苦能减半。
3: 是，
2: 他那个300块钱的伞打了一次。
3: 哦，我都是买那种10块钱路边那种10块钱的伞，那种透明的。
2: 我一般不带伞。要不这样，你以后就买那个，就比方说60块钱一个的那个面罩，脸基尼啊那种，60块钱现在据说，宣传是说能买到桑蚕丝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桑蚕丝。他你买一个，他丢了，他就丢了也心疼了，
3: 也心疼，一个伞啊，对不对？HAO 朋友在问，刚才那一位法国球迷是吧？说女儿是喜欢亚马尔吗？
2: 不知道哎。
3: 不知道，我要问一下，看看有没有回复好不好？亚马尔、是喜欢亚马尔吗，朋友？
2: 是吗？是吗？
3: 还有一位朋友说想做陪诊师，我们这不是招陪诊师啊，朋友。
2: 我们是给大家提供陪诊的服务。
3: 对，我们是提供陪诊的服务。大家如果有需求，或者说父母有需求需要陪诊的，我们这儿有芒果陪。

0: 陪诊的服务，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且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取得联系，配对专属的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 哎，我们这里来了一个天乐老师的忠实粉丝，
0: 是吗？
1: 支持天乐，支持支持两位主播，谢谢。我跟你说真的，能买到的好用的桑蚕丝可以买到60块钱，好透气好舒服。
0: 谢谢你给我们刷屏啊，谢谢谢谢
1: 谢谢，爱你比心啊。周周说我不在新能源，我在科技光里。你还在科技里面吗？其实早就在说科技要换了呀，就科技挣太多了，钱要从科技里面出来换到，比方说换到创新药。我是看到已经很长时间有人在发说换到创新药，但创新药一直不是很稳定。
0: 这个仅供参考啊，
1: 仅供参考，
0: 仅供参考啊，没有任何的那个，
1: 对，大家都在
0: 指向性
1: 揣测嘛，
0: 是是是，
1: 揣测，因为科技涨得太多了，是不是到了秋季的时候要换一些别的什么板块轮换一下？就大家都是一种探讨啊，实际来说，我觉得。
0: 很难预测到湖南的天气一样。
1: 对，那现在怎么样呢？
0: 最近的湖南的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15号白天到晚上是多云见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怀化南部、邵阳南部、永州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34到38度，最低气温25到28度。
1: 38度的时候是不是咬牙切齿？
0: 35到38度。
1: 未来3天的湖南气象灾害依然是以高温为主啊，大家记得防暑降温，高温天气会要命的啊。
0: 嗯，来看一下长沙今天的天气，长沙今天是30到38度，
1: 明天是29到38度，
0: 后天是30到38度，
1: 礼拜六是26到37度，
0: 礼拜天我去看王力宏的演唱会，27到31度。
1: 哇，到时候下热水天上，让王力宏老师感受一下。
0: 没有关系，我有棚子，我在看台。
1: 周一呢是26到33度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有好的身体啊，防暑降温一定要记得哦。
0: 嗯，
1: 好吧，
0: 好。
1: 那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呢，我们想蹭一下周星驰的热点啊。最近呢，大家都知道周星驰的这个功夫女足啊，确实就是大家还是对他很有情怀。我也是看星爷的电影长大的嘛，我就发现现在网上的那个舆论非常有意思，我就看有网友说，老是说他拍的这个不好看，你不要要求那么高嘛，你就当一个普通的喜剧电影去看，他就很好笑啊，而且他就算不好看，他也才20块钱啊。
0: 是也是喽，
1: 是喽，是喽，
0: 你是会安慰人的喽。
1: 这样我觉得，就是电影好不好看，它可能还是有一个基础的判断啊。
0: 对，
1: 不能你前面说的都没有问题，你说你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喜剧电影看，它就是好看的。
0: 今天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是电视剧版的《天地传说之美人鱼》的这个主题曲。
1: 对，因为他也曾经拍过美人鱼嘛。
0: 对，
1: 对吧？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唱的就是昨天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哼过那么一点儿。啊，就是一小段的那首歌，
1: 叫一个人生活，
0: 来自于歌手林凡，这也确实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了，在
1: 非常古早
0: 2000年发行的一首歌曲，
1: 非常经典的歌，翻译过来就是年纪大的歌曲，
0: 是，2000年的一个人生活，来自于林凡，大家可以来回复我来唱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之后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一起合唱这首歌。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

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了。
2: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0: Here we go.
1: 不走行不行啊？
2: 行啊。
1: 怎么说来着？不是，不走要上班啊？可不可以不上班啊？
2: 不上班你养我啊？
1: 我养你啊。
2: 哟。
1: 其实不能这么说，你再来一句。
2: 不上班你养我，什么？
1: 对，是不上班你养我，
2: 不上班你养我啊！
1: 你想得美嘞！自己上班啊，自己上自己的班啊！好吧，今天因为我们要蹭一下这个周星驰的热度，我们要唱《美人鱼》的主题曲。
2: 是。
1: 话说呢，当年周星驰邀请邓超一起来拍《美人鱼》的时候呢，曾经写过一个推广曲叫《无敌》。
2: 嗯。
1: 这首歌呢，是周星驰唯一的一首他自己创作的音乐作品。
2: 嗯。
1: 其实也代表了我们在中华古曲库的心情。我和天乐老师只要认真唱，我们就是无敌的。
2: 哎呀！
1: 哎呀！

0: 能明白得了吗？我和天乐在顶峰中，只有风吹过，谁能明白我们那首落寞，是吧？我有的时候夏文静老师可以明白一点点了，因为他是比我们稍微差一点点啊，但是他也还非常不错，他是登上过央视春晚舞台的，
1: 是是是，他的歌登上过，
0: 对，他的歌登上过，
1: 对
0: 啊，
1: 人暂时还没，
0: 对，人还没，当时因为觉得他当时是没有档期啊，
1: 啊，对，是因为档期的问题，
0: 对，
1: 啊，所以就错过了。
0: 而且呢，夏文静老师自己能歌善舞，这个又会创作，
1: 嗯，
0: 他没有自己的关门弟子，他基本上没有带过学生，这次是真的有机会带大家了。
1: 对，大家如果说家里面有6到12岁的小朋友特别喜欢唱歌，这次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能够登上我们的七彩盒子的这个湖南卫视演播厅的一个舞台，和大家一起来展现歌曲的演唱。可以回复唱歌这两个字，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在应该是这几周，就是这一周吧，应该
0: 是，就是这一周，
1: 或者是这一周，或者是下一周，
0: 得到大师的指点，
1: 对
0: 啊，
1: 这个
0: 就很厉害了。
1: 大家可以回复唱歌来进行报名啊。
0: 是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很多小朋友在唱歌的时候，他碰到的难题，他在琢磨的事情，其实很多人可能提前就琢磨过了。
1: 嗯，
0: 你不用再浪费这个时间了，你就看一下走过这条路、趟过这条河的人，他们是怎么找到这个难点，然后把它解决的。你去学习，马上就开悟了，是不是？节约时间。
1: 嗯，
0: 然后大家呢，直接发唱歌过来就可以了。那有人就说了，你们比他都唱得好，你们能好成啥样啊？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演绎时间。这首歌叫什么？天大地大之美人鱼是吧？
1: 叫，等一下，天大地大，叫天地传说之美人鱼。
0: 他的这个演员当中有非常著名的喜欢做饭的黄磊老师的太太，
1: 来准备好啊。
2: 子在窗外轻轻摇动，
1: 你主唱啊，来。
2: 人行道没有行人走过，
1: 声音呢，
0: 声音融为一体了。
2: 镜子里的我
0: 哼，哎哎哎

0: 邓姐，摸着你的良心。
1: 我摸着我的良心，我听不到我的心跳。
0: 有没有回忆到你的最初？
1: 啊，并没有。
0: 有没有感动到流下眼泪？有没有开始觉得人到中年有些寂寞？有吗？没有吗？没有吗？没有吗？
1: 歪歪同学说其实是好听的，好像在看古早电视剧配乐的感觉。哇，你真的是公，就是我觉得你说话真的已经很好听了，真的很好听了。
0: 对对对，嗯，这个你愿不愿意接一些就是互联网上发弹幕的活呢？我觉得应该也能挣很多的。
1: 就是那种哪儿要托去哪儿的那种啊。
0: 有咱们新来的朋友说呢，看到我们这个直播台，我们这个直播台是专业直播台，价值400万。嗯啊，张老板就说：“哎呀，不值400万了，用了2年了，现在最多就200万了。”张老板，张老板要不是菜炒得好啊，嗯，就你这张嘴，就是我觉得生意很难做。我跟你说。
1: 四哥来了，说哟林凡啊，今天我们唱确实是林凡啊，嗯，林凡的一个人生活，大家可以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嗯，拿到歌词，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一起合唱，嗯，熊姐来了，说天乐你这样唱你会没有爱情的。
0: 为什么呢？我觉得天乐就是他还唱的挺像个好人的耶，刚才是吧，
1: 不要给我再发好人卡了，我已经有很多了，
0: 不是，就是他唱的挺像一个俊朗的帅哥的啊，
1: 嗯！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我想我可以假装不曾爱过，感觉如。

0: 邓紫棋，邓紫棋，邓紫棋，是不是邓紫棋？是不是邓紫棋？
1: 还好吧，幸亏我们有一个就是邓紫棋的粉丝，零零后走了。
0: 哎，我是邓紫棋，你是林俊杰，咱俩是不是这种水平
1: 啊？那可以，
0: 是必须得是这种水平、啊。
1: 行、哦、好。
0: 浅听风吟说，虽然没有过人的歌喉，但依然倾尽热忱演唱，必须点赞。嗯。虽然是老粉，但是也依然忍无可忍。好啊、这首歌呢，因为他有点年纪了啊，就是不知道有多少快乐车族会。我们稍后就期待大家的演唱吧。
1: 大家可以直接发语音信息过来，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合唱。我们等大家的留言啊。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3: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2: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3: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2: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3: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2: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3: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1: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物。
4: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5: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6: 他们要唱歌了。

0: 桑本心地心啊，好，本来是准备唱这首歌的啊，因为天乐老师他说他实在是不会。
1: 不，我会啊，我就附和你后哈就好了。这首歌很简单，我当曾毅老师那个角色就好了。
0: 这首歌呢是在是美人鱼里面的吧，是莫文蔚和郑少秋呢重新翻唱的《世间始终你好》啊，也是周星驰电影当中的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
1: 是的，本节目要特别鸣谢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其实我觉得《世间始终你好》啊和那个无敌啊都有差不多的意思，就是我站在高山当中我还是有些寂寞的，如果能够有人和我一起来看这个唱歌的未来是多么的辽远，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但是你们无法与我比肩呢，怎么办呢？是不是啊，天乐老师？
1: 我确实无法与你比肩。
0: 那今天我们就选了一个一个人生活，是真的也只能一个人生活了。
1: 对对对啊，就是我觉得高处不胜寒。
0: 对
1: 对，有些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
1: 一个人的确是寂寞的。
0: 对，
1: 你在最高处的时候的确是容易受凉的。
0: 体会不了我们这个心，大家只能放肆的在这里嘲讽我们。
1: 嗯
0: 啊，大哥同学说男主播叫天乐，那女主播不得叫地哭啊？
1: 还在这刷屏刷了四次，男主播叫天乐，女主播叫地哭。
0: 后来我就问天乐，我说哎，那个能看出那个孙悟空和六耳猕猴的那个神仙叫什么来着？他说那个叫地听。Listen to me, thank you,
1: because of you.真是谢谢你，真是谢谢你。嗯，
0: 差一点啊，差一点就进仙级了。谢谢谢谢，差一个字啊。
1: 那叫谛听啊，谛听、
0: 嗯，一字之差。嗯，好的，谢谢衡阳的朋友的关注啊。
1: 好，来，大家可以发语音信息过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今天我们唱的是林凡的《一个人生活》，我们来听听大家唱的怎么样，好不好？然后陆陆续续的看到朋友发送过来，今天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是。

0: 这位名字叫做，
1: 哎，我们听潘婷吧，他说唱的两次都不好，请别放，那必须得听一个。唱的很难听，不要放。
0: 我看一下啊，好，来听一下，首先听他的第一次。
1: 啊，好，还听不两次都听啊。

0: 他唱的挺好的呀，
1: 唱的是非常好，但是我想说一下，声音实在太小了。
0: 手机要换手机了啊！
1: 你们能够听得出来吗？我这边听就是声音非常非常小。
0: 但是我是觉得他那个情感是很到位的，一个人生活的那种温柔的情感就是这个样子，
1: 寂寞的样子。
0: 是是是，
1: 我跟天乐还唱的开心了一些。
0: 对，第二遍要听一下吧。好，来听一下。
1: 这个声音大一点。
2: 我想我可以假装不曾爱过，冰凉的夜里让眼泪温柔。
1: 好的，我觉得他都唱得这么好了，就不用再听了，我们听一个唱得不好的好吗？
0: 你选谁？你来选。
1: 不行不行，这得罪人的事儿我可不能干的。在我们这儿唱的都唱特别好啊。
0: 你真的是这话说出去之后我还怎么点下面的朋友？
1: 都唱得特别好啊，节目效果啊。
0: 我跟你讲，我们会没朋友的。首先潘婷说两遍都不要放，我们都放了，这已经没朋友了。你再说下一个是唱得不好的，那就更没朋友了。
1: 我跟你说，但是他一直唱得特别好，就是其实我们是有这个不担心的，就好像班主任说，哎，这次那个年级第一说，哎，我这次真的考得特别差，班主任也肯定可以大胆的打开他的试卷。
0: 是，刀笔同学说精益求精的演唱，
1: 看到没有？
0: 看到了，
1: 是的。
0: 来，我们听一听这位叫做竹叶清风的朋友。
2: 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

0: 萤火，在记忆里面擦去你的承诺。爱你怎么会是这个结果？
1: 哇、哦，他这个也很好，他很有韵味，你发现
0: 声
1: 没
0: 音
1: 有？
0: 好小啊！
1: 嗯，
0: 那个潘婷，你不用换手机了，应该不是你手机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这400万台子现在真的只有200万。这个声音好小啊！
1: 我感觉我们今天这个台子有点进水。
0: 对啊，我听起来就非常费劲儿，但是还是能听得出来，因为你要很仔细的去听，你就能听得很清晰。他唱的特别好，情绪的转折呀，
1: 对，
0: 对，
1: 嗯，
0: 潘婷说："救命啊！反复的鞭打，真的是 没有，是唱得好的啊，唱得好的。"
1: 竹院七风也唱得不错，刚才那个
0: 对。
1: 停顿啊，包括那种韵味的一些处理啊，
0: 是，
1: 转折的时候处理做得很好。
0: 对，
1: 来听一听啊，你说。
0: 你们要是这种手机的情况的话，我怕我们很快节目组要接到转转的广告了，我感觉。手机用不了怎么办？上转转呀，是不是？哎，你看视频的时候中间会插这个吗？
1: 对呀、啊，
0: 是的，
1: 会有啊，好像我觉得那个声音还是文静老师的声音一样，
0: 真的吗？
1: 好，来听一下
0: 好来
1: Dobby。
0: 我们的节目可能必须要接到转转的广告了，我感觉。
1: 你听听 Dobby 的声音呢，能听得见吗？你听得见吗？
0: 我们再换多比，今天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1: 多比今天这个绝对是你手机的问题。
0: 对，
1: 我再重复放一次啊，听一下。行了，那你要换手机了。
0: 他说我用耳机听，我觉得你们的声音还蛮大的。那现在到你这儿了，你自己还能说出这个话吗？我这边一点听不到。我们听一下阿丽的同学
1: 啊，
0: 这个同学的那个
1: 啊，
0: 这个是清楚的。

0: 哦，不错哎，
1: 这个结果。
0: 这个可以，就是最后那个，尾音袅袅不断的时候呢，就是稍微自信心下降了一点。他其实唱得很好哎，而且他还我们这个400万的台子一个清白，就是你们还是得换手机啊。
1: 你们有谁来修一修我们的音箱吗？对不对？
0: 可以可以，
1: 唱得好的都来修音箱嘛，
0: 哎，
1: 是不是？
0: 真的挺好，对，修音箱了，
1: 是吧？啊。来听一听大家的演唱啊，不是回复唱，你也可以回复唱歌，你现在回复的是我来唱。

0: 唱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这首歌的歌词，然后发语音信息过来唱。回复唱歌是参加我们的青芒的音乐研学营，回复泰国是参加我们的青芒创造营的泰芒计划的研学营。
1: 哦，文亮说我在广州的地铁里听，其实我觉得还算是蛮清楚的。
0: 哇，
1: 哦，好耶。哎，我想问一下，是广州热还是长沙热啊？
0: 对，
1: 好一阵，
0: 好一阵，广州塔。
1: 我现在不太敢，因为我那天在微博上看说，现在总是有人呢，就是讲那种不是很地道的广东话，很好笑嘛，但是作为广东本地人，他们会觉得这是语言霸凌。
0: 是，
1: 你讲的不好就不要讲，
0: 你不要侮辱我的耳朵
1: 啊。但是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基于对广东话的喜欢啊，就是肯定很喜欢，觉得这种表达方式、语音啊、语调很好听。
0: 对呀，我黑凤你啊，
1: 对，
0: 我喜欢你。
1: 但是又没有讲好，就可能会这样。大家就是是不是要用稍微宽容一点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情？
0: 我反正不是太会啊，就是你看，就讲牙医三岁五楼可以把狗。
1: 所以我这个也行。然后我每次去广州的时候坐地铁，那个好呀脏，就觉得哎呀好好听哦，
0: 好呀脏，广州塔。泰国的来了，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泰国。
1: 广州现在只有25度啊，最高只有28度啊。
0: 天哪，这也太凉快了是吧？哦，这怎
1: 么你不是以前的广州，你变心了。
0: 怎么现在长沙这么热，广州这么凉快？28度。
1: 聆听花香说，我要是没有猜出广州塔的话，我听不出你们说的下一站好呀咱，这不这很这很好标准呐。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输在好呀咱里面。好吧，好，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哦。那今天就先唱到这里。我们没有想到那个就是我们找了一首这么老的歌啊，当年那个黄磊的太太孙俪好像只演了这么一部戏，后来就基本上没
0: 有。黄磊的太太是孙俪啊？
1: 对啊，你不知道啊？
0: 不是邓超的太太是孙俪吗？
1: 对，他也叫孙俪。
0: 哦，另外一个孙俪。
1: 哦，你这样会伤害。
0: 我可能不是很熟，
1: 不是很熟。
0: 那
1: 黄磊你还是熟在？
0: 对，邓超太太孙俪我
1: 就比较熟，
0: 一年365天都会看他。
1: 对，就《甄嬛传》是吧？这个戏之后就基本上没有再拍什么作品了，后来主要是跳舞嘛。所以就没想到这么老的作品大家还有这么多人会唱。谢谢各位哦。我们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年轻受众了。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3: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泰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2: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3: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2: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3: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2: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4: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1: 下一站呢，我们将会带大家去泰国，尤其是小朋友现在非常的开心，有家长跟我们说小朋友在家里呢已经迫不及待了。
0: 这两天呢我们接收到了后台的一些家长的私信在报名，很多家长都说，哎呀，8月份的确啊就是错峰出行。另外呢，这次我们主要过去不是一次普通的研学，而是有各种国际高端的展演的机会。我们将获得6大 证书和大家分别来过、这个分享一下。
1: 家长就是很关心啊，我们这个六大证书到底是哪些呀？
0: 哎，首先是我们青芒国际创造营结业证书，是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颁发的官方媒体认证的艺术实践证明，这个是你们家孩子登上了国际舞台是可以拿到的。
1: 对。
0: 第二个是展演获奖证书，有金像奖、银像奖等单项奖、是在当天你在这个皇家理工大学的这个舞台当中展演完了之后、会评。

0: 评出这个单项奖。
1: 是的，
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青芒导师的亲笔推荐信，是我们芒果台的资深导师手写的寄语会送给大家。第四个是泰国官方的，也就是芭提雅市长会亲临活动现场带来的专属的市长推荐信，
1: 还有大合影。
0: 对，第五个是什么呢？第五个是我们的芒果这个叫艺术团啊，青芒艺术团的这样的一个更多的实践舞台的机会。
1: 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收获满满。
0: 对，第六个
1: 还
0: 有
1: 第六个呀，
0: 第六个有皇家理工大学啊，曼谷皇家理工大学颁发的实践证明，是他们的盖章的。
1: 那这个暑期过完之后拿到学校去，老师一看不得瞠目结舌？哇，天哪，这也拿太多了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这次的机会非常的宝贵，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很多家长呢说，哎，有冲突，希望能够参加二期，但是我们目前为止是没有二期的。我们的时间是8月18号出发，然后是6天5晚的时间。
0: 对，
1: 如果我们这次20人成团的话呢，每个人可以再减500块钱。
0: 是，
1: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期待大家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自己的假期的安排啊。
0: 对对对，另外呢，就是展演2天会结束，2天结束完了之后呢，我们会带孩子们一起去游玩泰国的曼谷和芭提雅这两个城市，然后去感受人文风情，特别是去关注和了解《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幕后的故事。
1: 是，因为我们其实相当于是一次官方的学习和合作，所以呢，我们是非常安全的啊。
0: 对，另外还有一些跟我觉得跟泰国孩子交流的一些机会吧，也算是一个国际交流的一个舞台和活动。
1: 它不仅是跟泰国的孩子的交流，它是首先全国的优秀的孩子会进行选拔，然后再到泰国去进行国际的交流。
0: 是的，很多朋友在问安全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这一次确实是经过了我们的外事办的报备，然后同时呢，会有泰国的政要和刚才我们说的市长的出席，所以它是全程保障的，泰国的警方也会全力呵护的，好不好？请大家放心啊，
1: 放心。哎呀，来了好多天乐的粉丝啊，永远支持天乐啊！
0: 谢谢。
1: 这个永远支持天乐的时候，得天字得写对了，
0: 不是我花钱请的，朋友们。
1: 啊，这个还有快乐车组啊，不想洗碗说我在邵阳收听你们的节目，收音机应该调到多少呢？衡阳转过来的 FM89.7 在邵阳是听不到的。
0: 对，
1: 没错，
0: 邵阳是听不到的。对对对，那邵阳你可以通过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视频号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
1: 对，只能网络收听了。
0: 对，
1: 就是有很多，比方说我们的节目在天津也有很多朋友喜欢，还有在广东也有很多朋友喜欢，佛山啊，然后在海南也有很多朋友喜欢，那他们就只能通过网络的方式。邵阳也是这样啊。
0: 是的，女主播叫啥？你真的是
1: 真的，你特别像是买的。
0: 他叫地哭。
1: 哎，不能骗粉丝啊！虽然粉丝刚来，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女主播叫迪丽热巴，谢谢。怎么这么久？最近呢，她刚参演了一部剧啊，是周星驰导演的作品，叫《功夫女足》，一定要到现场去支持，好吗？迪丽热巴在长沙的马栏山，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谢谢。刚才朋友是回复泰国两个字啊，回复泰国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入群之后添加我的私人微信，我们会大家一起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交流。如果要去的话，抓紧时间，8月18号，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买机票了，朋友们，抓紧时间啊！
1: 说到这个报名买机票，昨天还有家长说，那我们家这个护照怎么搞？我们家护照没有办过。
0: 是的，要办护照啊！如果你去泰国，肯定是要办护照的，但是不用办签证，因为泰国是免签的。我们来看一下办护照，最近呢，中高考结束之后，办护照的高峰期来了，
1: 都要出去玩。
0: 上班族不用再请假了，长沙有6个区县同步开启了周末办证的专场，解决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难题。那大家呢可以半小时完成填表、拍照全流程，打算暑假带娃去港澳啊，或者是出境游啊，
1: 对，
0: 等等这方面的周末办证非常非常的方便。
1: 以前我们家孩子也参加这种国际的展演，那么就需要提前请假，他需要耽误一个下午的课。
0: 对，
1: 现场暖心呢设有醒目的指引标识，而且呢他这个服务会非常的热情啊。大厅还配备了专业的摄影设备和标准的背景布，会免费的为大家拍摄标准的证件照，免费的提供复印的服务，省去大家自带材料的麻烦，而且会有专人一对一的开展材料的预审指导，所以就是加班加点的，希望大家能够更快捷的办理这件事情。
0: 感谢、
1: 是的，
0: 服务人员也确实是辛苦了，好不好？
1: 是的，这个长沙6个区县会同步开启周末办证的专场啊，大家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现在是非常的方便的。最近呢，湖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了有关通知，明确我省2026年度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从7月31号开始报名，10月17号到18号举行考试。
0: 通知要求呢，报考人员可以登录湖南人事考试网。 导航栏，点击考试报名，选择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的报名入口来进行报名，并且在规定时间内来打印准考证。

0: 昨天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说，那个只要年纪是113岁的，只要是身份证上年纪是113岁，进店可以免费领取1000克的黄金，啊，需要父母签字。你看这个身体好呀，就是。是吧，长寿它确实是有好处的，你只要
1: 不是你在哪儿看见我心里想看一下它在哪儿。
0: 黄金店里面那个横幅、哦、只要年满113岁的进店就可以领取1000克黄金，在父母签字的情况下、嗯、证明是吧。你看这种一看你就想进去参加一下嘛，是不是。我们在这儿提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啊，正式启动了保健食品的护老提升专项整治行动。就是很多人觉得老人特别好骗，是不是？
1: 哦，我们是重点打击社区门店、健康养生馆，还有线下讲座等等，针对老年人的虚假宣传、夸大功效、捆绑销售等等这些乱象。那这次的专项行动呢，覆盖了全省各市县，严查普通食品冒充降压、降糖这些保健食品，那严查免费体检、礼品诱惑消费等等这些套路骗局。
0: 嗯，
1: 同步呢，也开通了医保基金违法举报通道，鼓励子女市民随手举报违规的门店，
0: 一定要相信科学啊、
1: 嗯、
0: 昨天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赛事正式在长沙中南大学体育馆拉开了帷幕，这也是全锦赛历史上首次单独设置双打阶段、
1: 嗯、
0: 对接洛杉矶奥运会双打回归的赛事布局。那么这次赛事呢，汇聚了孙颖莎、何卓佳等国乒省队的顶尖选手，近400名运动员参赛，赛程持续到7月19号。
1: 对，
0: 长沙交警呢会持续执行后湖片区的临时交通管制。
1: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后湖片区啊、嗯、后湖路部分的路段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周边严禁停放共享单车，途经麓山、中南大学、阳湖区域的车主呢需要提前规划绕行路线，不少的市民专程去前往场馆周边去围观训练、
0: 嗯、
1: 成为长沙当下最火热的文体热点啊。
0: 是的、嗯、昨天天乐老师还在想买个票到现场去看一看，
1: 嗯，
0: 可能这个也是就是很抢手的啊。
1: 对
0: 啊、哦
1: 嗯、但是这个乒乓球好像去现场看的话，你真的要戴望远镜，我觉得
0: 要主要是现场那个氛围啊、
1: 嗯、
0: 激动人心。
1: 对，
0: 今天呢最让我就是难过的事情是，我听说广州只有28度。我们长沙市气象台说，我们今年超35度的天数要达到25天。哦吼！
1: 来实习的同学们有福了。长沙市气象台发布了7月中旬到8月气候的趋势。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已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的状态，那预计夏秋将发展为中等级以上的强度厄尔尼诺的事件。
0: 嗯，
1: 预计剩下7月中旬到8月，长沙雨量偏少明显，高温天气偏多，有台风影响。
0: 是的，第二呢，就是高温日数偏多啊，长沙超过35度的高温日数明显增多，20到25天，较常年偏多10到15天。极端最高气温39到40度，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说平时就很热了，现在热的天气一长长半个月。
1: 嗯，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大家去重庆和广州避暑吧。
1: 是的、
0: 嗯、
1: 去泰国避也行。
0: 我昨天还看到微博上有一个长沙的博主说、
1: 啊、
0: 他说就是老是别人会讲你打开门你不好好锻训练，你打开门外面都是风雨嘛、
1: 嗯、
0: 后来他说我从长沙出来之后发现外面根本不下雨、
1: 哦、
0: 我去那个什么吐鲁番啊，就人家那个叫吐鲁番盆地、
1: 嗯、
0: 是吧，就是唐僧过的那个火焰山、
1: 嗯嗯、
0: 都没有长沙热。
1: 哇、
0: 哦、哇、哦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将把声音放小一点、嗯、我们要开启沉浸式直播。
0: 就是这样，
1: 沉浸式直播，
0: 大家想睡觉就睡觉算。哦不对，我们这个是对私家车直播、哦、交警现场把我们两个逮捕好吧。
1: 好，
0: 大家有什么想要防暑降温的一些我们能够帮忙的地方，你们想说就说吧，我们要是能做到，我们也希望嗯，就是这个时候能够共同的来抵抗高温，是吧？我们有什么能够让你们觉得瞬间就凉快下来的？
1: 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官方视频号893湖南音乐之声，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沉浸式直播，待会天乐给你们跳个舞，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心里拔凉拔凉。我们稍后再回来了。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果真如此吗？唐朝诗人李益出生在门第清高的家庭，刚到20岁就考中了进士。在长安赴试时，他遇见了歌姬霍小玉。霍小玉出身坎坷，与母亲相依为命，但好在母亲对他疼爱有加，从小教他诗词歌赋，让他不仅样貌可人，才艺也出众。霍小玉被李益的才气吸引，芳心暗许，二人最终情投意合，约定终生。两人甜蜜地过了一年，李益终于当上了官，他要回家报喜。临行前，霍小玉十分担忧，他有不祥的预感，李益还会回来吗？李益再三盟誓，明春三月迎娶佳人，正线团聚，永不分离。二人挥泪而别，可霍小玉最终等到的是李益与另一位女子结为连理的消息。那位姑娘可以助李益平步青云，而霍小玉只是个卖艺不卖身的清官。李益和霍小玉之间隔着的不只是山高路远，还有门第之海。李益赴新之事传开，全长安都知道了，许多人为霍小玉愤愤不平。没多久，李益进京办事，一个道士硬把他架到了霍小玉门口。看到绝望的霍小玉，李益羞愧难当。霍小玉挣扎着起来，一句话也没说，拿起一杯酒泼在地上，表示与李益覆水难收，随后倒地而亡。李益后来官至礼部尚书，但对霍小玉的愧疚之情却折磨了他一辈子。他的诗作《写情》里这样说：水文真殿思悠悠，千里佳期一夕休。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期待已久的约会突然告吹了，我躺在竹席上夜不能寐。窗外明月高照，正当良宵，但我心灰意懒，那明月东升西落都与我这伤心人无关。李益将痴情写得淋漓尽致，但现实中没有赴约的人是李益，踏不平山海的是他。
1: 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3: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
5: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893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楚源。
1: 早上好，我是天乐。
0: 本
1: 节目要特别鸣谢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续宣传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
0: 欢迎大家。

0: 多比同学来，张老板，下次你唱歌的时候唱一半把你掐掉。哦，他们在自己聊起来了，好吧？
1: 对对对，
0: 聊起来了，自己聊起来
1: 了。是的，就还在问呢。天乐的天是哪个天啊？
0: 楚源的源是哪个源呢？
1: 啊，呼唤同学说，我刚从广东阳江海陵岛。早上湿热的很，我刚刚从广东阳江海陵岛回长沙，那他那里比长沙还是要热一些的。
0: 哦，是吗？刚才那个广州的朋友说只有28度，我们都羡慕死了，是吧？
1: 张老板呢？张老板真的很讨厌。他说，乐哈哈叫楚源，其实我觉得他应该叫粗源，就是又粗又圆。你仔细听，你仔细听他的普通话啊，他叫粗源。
0: 这个要拖出去，我跟你讲，这个真要拖出去。
1: 同学说，那听说天乐会讲泰国话是吗？那他跟泰国人是怎么交流的呢？
0: 不是，我不是会讲泰国话，我会讲泰国普通话。就是你跟他讲泰国普通，你跟泰国人讲泰国普通话是无障碍沟通。你就是加上自己的手势，讲一些泰国普通话，你就跟他说，这个东西我要买呀，到多少钱呢？
1: 对，他就能听得懂
0: 了。都听得懂。
1: 就是我小的时候曾经看过那个冯巩老师的一个相声，他中间说，他说外国人要是到咱们中国来玩，就玩故宫啊，去爬长城啊，他要是找我问路，我要怎么说呢？那个人就说，哎，冯巩，你想太多了，你就跟他好好讲，你就长城从这边走，哎，他就外国朋友就能 get 到了，和你这个泰国普通话是不是差不多呀？
0: 还好吧，那我觉得还是
1: 左边左边，
0: 那我觉得还是不一样。
1: 是这个意思吗？我感觉你这个啊，
0: 是我觉得泰国的一般做服务行业的人都会或多或少都会讲一点普通话，
1: 是
0: 啊，所以他们对于普通话没那么陌生，你稍微给他形容几下都还好，你就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讲也没问题，是吧？你就说啊 ，Hi there, check it， 是吧？你进酒店的时候啊，帮我。就是就那个入住房间那个 check in， 对不对？就 check in， 我要那个swimming pool， well swimming pool 嘛，是吧？ which floor？ 哦， fourth floor， OK OK OK。
1: 咱这是已经转到英文了是吗？
0: 啊，是啊。Breakfast which floor 是吧？就可以了。
1: 咱们不管去哪里玩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尤其是现在天气特别热，大家也要放松心态，就不要太着急，不要太生气。这个事儿看起来呢是有点生气的，发生在上海。上海有一名38岁的女车主，为了拍摄吸粉的短视频，在路边停车操作的时候呢，直接把宠物狗放在主驾驶座位上，解开自身安全带下车，依靠车辆自带的自动泊车功能，让无人操控只有狗狗的车辆自行倒车入库，整个过程车辆没有人类把控方向盘，周边路人看到后觉得十分惊险，随即报警。交警到场调取了监控固定证据，认定其属于妨碍安全驾驶，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同时对当事人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批评拿公共道路安全博取流量的危险行为。
0: 这个真的是把公共道路当成了个人的拍摄片场啊！自动泊车它是辅助驾驶功能，它绝不能够替代人类接管车辆。也就是说，你如果选择了这个自动泊车的这个功能，你人是不能离开的。
1: 对，
0: 一旦系统失灵，周边出现行人，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那这个所谓的这个网红创作，应当也确实是遵守这个法律和安全红线，
1: 开车无小事啊！
0: 对，你不能为了博眼球无视交通法规啊！
1: 交管部门的处罚，我觉得他是惩戒也是提醒，尤其是就是有时候开车开很久了，觉得自己是老师傅了，有点飘了，这个时候就最危险了。开车任何时候都要警醒，不要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一边开车一边看淘宝，一边开车一边看小说。这个就简直难以忍受，如果你发现有人这样操作的话，你应该第一时间报警啊，我觉得
0: 是的。另外这个自动泊车的功能啊，对于大家来说，有的人是对，就是可能是对于他来讲比较新的一个功能。你
1: 老是想试试，
0: 对，想试试，我觉得想试试没问题。
1: 对，
0: 想试试你得关注它。
1: 对
0: 对，因为它是辅助功能，你得在那儿，你得看着，
1: 没错，
0: 对吧？你可以下车看着没问题，但是你得在那儿，你不能把狗放上去人走了。
1: 就你在车上你也还是能够操纵这个方向盘，万一有什么突发事件，比方说这个机器它突然失灵了，你作为人类你还是能够控制全场的，
0: 是
1: 对吧？不过呢话说回来，刚开车的时候啊，倒车这个事儿真的很难，所以你说这个车子它能够自动倒回去，还是给很多人解决了实际的问题。
0: 那当然了，
1: 我原来就看到在地下停车场啊，有一个小姐姐刚买完车啊，倒车怎么都倒不进去，怎么都倒不进，来回倒啊，很难过。这个时候旁边来了一个东北大哥，开车咔开过来，然后就打开车门。

0: 下车说啊，倒不进去啊，我来帮你啊，就咔咔咔两下把人家车停好了。哎，停好之后呢，东北大哥夸开出来，来你来试试看清楚了吧，就这么倒，哎，来来开试试，你倒一次。小姐姐，小姐姐好难过啊，小姐姐。就一般来说，我们的理解是你帮人家咔咔倒好了，你就可以下车走了，好吧？
1: 倒好了之后再开出来，让人家是你教人家是吧？重新倒。
0: 东北大哥、虽然热心，但是、热心过头了，好吧？外地的男子千里之外 AI 伪造病例。隔空碰瓷上海的外卖商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呢？
1: 有一名外地的男子距离上海上千公里，专门瞄准了线上外卖订单实施远程的碰瓷诈骗。他在上海的多家餐饮店里面下单普通的外卖，比如说我要了一份麻婆豆腐啊，上海
0: 的朋友不是这么说的
1: 哦，上海的麻婆豆腐啊，收货地址并非是本人签收，随后呢就立即 AI 工具伪造过敏、食道划伤的这种医院的病例，
0: 你这个口音越来越像骗子了。以用餐后身体受伤为由，胁迫商家全额退款、高额赔偿。短短的半年时间内，他在全国多个城市重复作案十多次，靠着虚假理赔获利。多家商家呢不堪骚扰报警，那么警方呢顺着这个订单流水锁定了嫌疑人，将其抓获归案，最终以诈骗依法处理。
1: 他是用餐后的身体受伤为由去胁迫商家退款这个事儿，而且是高额赔偿。他不断的在碰瓷，不断的在碰瓷，他以这种方式来赚钱。
0: 是的，这种肯定是能抓到的，大家千万莫伸手，伸手必被抓，好吧？科技向善才是初衷。人工智能它，如果你搞这一回，下次呢就一定是有人能够解决这个事儿。
1: 对，你用 AI 工具去伪造病例啊，你伪造的是病例，朋友们。所以呢，其实 AI 技术没有错，但是用来伪造、恶意敲诈，就是触碰法律底线。
0: 他吃麻婆豆腐是怎么吃到医院里的呢？是去取麻婆豆腐的时候脚一滑摔成骨折了吗？我不是很能理解啊。就比方说在咱们长沙下了一碗肉丝粉，
1: 被汤烫到了吧？
0: 真是迅疾出餐呢，
1: 就像有人被空调风吹到，是吧？
0: 多比同学，相当的阴阳怪气
1: 啊！
0: 倒车这事不难啊，刮两次就会了。
1: 你在这儿酸啊？你说话不腰疼，我跟你讲啊，站着说话不腰疼。
0: 接下来我们听到张心妍的《恋爱夏天》，希望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都能够碰到甜甜的爱情。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1: 8月18号 ，FM 89.3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0: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1: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0: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1: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0: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2: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
3: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是的，
0: 现在这个音乐呢，就是他们早上看完球之后，现在已经昏昏睡去的感觉。
4: 凌晨3点看球不容易啊，
0: 不容易，不容易啊！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4: 是的，照顾好自己啊。
0: 对对对，
4: 咪咕可以回看的啊，可以回看的。
0: 对，
4: 你报个会员嘛，可以的。
0: 是我前两天不是在节目里说，有一天早上我发现我们家先生很早就起来看球了，然后我当时还想说，哎呀，这个人啊，背着我偷偷的长进了，因为他看的是英文版的。就是你听到就是解说它是外文的，我是想这样怎么也能看得懂呢？后来我们不是老在节目里说那个 AI 看球，然后用中国移动加油啊，咪咕什么的，我晚上回去发现他下了一个咪咕，哦，还是得看中文版的是吧？
4: 有解说，有解说，
0: 有解说啊。这个7月14号呢，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发布了一个情况通报。
4: 对，来看一下最近由呼和浩特市文联主办的市摄影家协会承办的一个摄影比赛，获奖的一个作品叫做洒乐园林。洒乐园林它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的，引发了社会的关注。
0: 呼和浩特市文联呢第一时间开展了调查，经过核实，这个作品确实是 AI 生成的，它不是作者实景原创拍摄的，然后呢马上就做出了处理，取消了这个作品线上和线下参赛参评以及参展的资格，撤销其一切赛事的相关认定，不纳入赛事成果的收录范围，而且暂停了这个比赛，推进了全面整改，对相关责任人将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4: 哦，这个不知道是怎么评上来的，他肯定评奖是一级一级评嘛，评委老师一级一级打分嘛。
0: 对，
4: 打到最后。

0: 后把他投成了冠军，结果发现是个 AI 作品，还是摄影比赛。这个
1: 对摄影比赛的核心价值是在于对真实瞬间的捕捉和对创作者现场感知力的呈现。如果你要说 AI 创作的话，那就我也可以创作一个，就比方说四川的大熊猫给我献竹子，然后咱俩一起猛猛吃的这个。你别说是照片了，视频也可以嘛。就没有意思了呀。
0: 对，所以这次的主办方的及时取消资格、暂停赛事并追责是维护行业底线的一个必要举措啊。所以它是摄影比赛，
1: 对，
0: 你拿一个 AI 作品来，最后居然比成了冠军，你不成为业界笑话吗？是不是？
1: 对，丢人啊。未来的赛事需要明确技术边界，引入检测手段，否则这个摄影的定义将会面临被解构的风险。
0: 是
1: 啊。你可以在创作里面加入，但是你摄影可能就是不行，它必须要是真实存在的。
0: 没错。
1: 而且现在的 AI 作品它必须标注自己是 AI 作品。
0: 有这样的规定啊。
1: 对，我现在的 AI 作品它有的时候不太能看得出来。比方说我最近看了一个小朋友救小主人的一个系列。我一直看到，我看到哪里啊，就是看到他们家的老虎把他救下来的时候，我才反应他是个 AI 作品。就前头都是猫猫狗狗，就小朋友面临的一些，比方说他去爬那个栏杆啊，那个猫把他拽下来呀、或者是他去碰到一个刀啊，那个狗把那个刀踢开啊，我都没有反应过来它是 AI 作品。
0: 我跟你讲，我现在每天在某音或者是那种小短视频里面去刷到 AI 作品。我昨天还刷到一个，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用 AI 作品生成视频来干嘛呢？来记单词。你知道这种怎么记吗？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你们来听一下好不好？听一下啊，来。
2: 姐姐，怎么倒这么多醋啊？这都是为你哥，为你哥。
1: 我们原来不是有这种吗？
0: 还有吗？还有这种吗？还有一个进退两难怎么做？
2: 地雷吗？千万不要动！真的是地雷吗？我现在进退两难。进退两难 ，dilemma， 你记住了吗？
1: 我这边也有。
3: 师兄，我们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师弟的踪迹。
4: 嘘，快看那个！
3: 看那个 ，colleague， 同事。赶紧杀绝！
4: 心怀歹毒，一心怕你死了，
3: 怕你死了，怕那些了，绊倒。师兄，我被书院录取了。
5: 学有所成，定能让二舅开心。
3: 二舅开心 ，education， 教育。
1: 就开心 ，education。好的。
0: 你觉得这个真的能记住吗？
1: 有些吧。那个我们原来记那个蚊子 mosquito 就还是蛮容易去记住的。
0: 对，冒死去偷蚊
1: 子
0: 都是冒死去偷东西，
1: 偷血
0: 啊，
1: 就是他如果被你发现了，你得拍死他，说 mosquito。而且他这个发音显得很高级，
0: 是
1: 好像是香槟一样mosquito， 但是他是蚊子是吧？
0: 是
1: 这个还是能记住的。抓兔子说，哈姐，如果让你在 Dobby 和张老板当中选一个做好朋友的话，你会选谁呢？感觉他俩阴阳怪气的水平都快望到您的项背了呢。我觉得你阴阳怪气的也还可以呀、今天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谢谢大家，有任何的及时的路面情况也可以告诉我们，同时我们的关键词回复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对，
0: 一个是对于小朋友唱歌感兴趣的可以来关注我们的青芒的音乐研学营，
1: 只有四席喽，朋友们。
0: 对，只有四个名额了，大家可以回复唱歌这两个字过来。另外我们的这个青芒创造营的泰国研学旅程和展演旅程，大家可以回复泰国这两个字进群之后详细的进行了解。我们也是马上要成团出发了，朋友们。
1: 对，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一个有帮助，然后呢寓教于乐的夏天。
0: 还有一个是上学，大家可以回复上学这两个字，家里面如果有老年人啊，想要来参加我们的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的，有30多门课程等着大家一起来学习，也是我们的宝藏学习打卡地。回复在湖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上学这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
1: 接下来我们要送上周杰伦的我要夏天，希望大家记得防暑降温，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1: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0: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1: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0: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1: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0: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1: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0: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在我国呢，糖尿病患者的数量超过了1亿，绝大多数都是二型糖尿病中老年患者，其中有非常少见的一部分是一型糖尿病，差不多是60万人。但是这60万的患者中，处于生长发育、读书升学等关键人生阶段的儿童和青少年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2024年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差不多每5名患者中就有1名是儿童或青少年。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可能很难想象，一个孩子一旦确诊了一型糖尿病，那么就意味着他每天雷打不动的至少在三餐还有晚睡前要撩起衣服，露出肚皮，给自己打上一针胰岛素，一年下来就是1460针。每一针的背后不仅仅是医疗负担，还有可能是来自同学、玩伴、老师的带着好奇和不理解的目光。

0: 理解的目光，特殊群体。原因很简单，他们的人群基数真的算不上多大，但是更复杂的原因是，在误解和排斥中，他们选择了被迫隐身。而我之所以看到了这个群体，是因为今年六月出版的一本新书《深渊处有光》，它的作者之一是湖南省三诺基金会的心理项目负责人樊玉婷。在采访中，樊玉婷告诉我，这本书不是写出来的，它来自那些糖宝家庭的经验，他希望这些经验能够帮助更多家庭少走弯路。
1: Hello, 893快乐车族的朋友们，我是来自湖南省三诺糖尿病公益基金会的樊姐，我的真名叫樊玉婷。那我们三诺糖尿病公益基金会是一家致力于帮助糖尿病人群快乐健康生活的慈善组织。一型糖尿病它是一个无法预知也无法治愈的疾病，我们接触到就是有出生一天就被确诊的，因为它是一个免疫系统突然被破坏的疾病，所以它其实没有太多的就是它几岁容易发病几岁容易发病，它就是免疫系统突然被破坏了。所以一旦确诊了一型糖尿病之后，就意味着它需要终身的注射胰岛素。那胰岛素它是一种外源的激素，它必须要通过打针打进去，而这个打针每天需要打，最起码要打4针，每天3顿饭之前要打1针，然后睡觉之前要打1针，所以他每天最基础的是打4针。所以这样的家庭其实跟普通的家庭非常非常不一样，他们每天都会深陷在这个打针的日常里，而且打针是一个最基础的操作。这些家庭他还要去查看我打进去的胰岛素的剂量是不是和我的血糖去匹配的，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吃一个馒头，我可能打3个单位我的血糖能变好，但是可能明天我吃一个馒头，我打3个单位是压不住的。这个过程中可能是孩子在过程中运动很激烈，那他运动激烈之后他的血糖就会下降，所以他不需要那么多胰岛素。因为人的身体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所以家长每天要小心翼翼的和孩子的血糖他吃进去的食物来做斗争。那在这个过程中家长还有一个恐惧，因为一型糖尿病无法治愈，他必须要保证每时每刻的血糖是正常范围的，如果每时每刻的血糖高了或者低了，他长期以来就会引起并发症。因为我们都知道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所以这个家长其实是非常崩溃，每时每刻都像一根被血糖牵着的一个弦在上面走，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和支持的。就是我们接触到的很多一型糖尿病患者和家庭，他们大部分是隐藏的，当然这个隐藏的过程中能让他们把孩子保护得更好，也能够让他们的孩子的血糖高和低的时候，应急情况出现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措施。当然我们也遇到很多的孩子，他们也会去公开自己的一个糖尿病。像我知道有一个例子，我觉得我非常感动的是一个女孩，她在得了一型糖尿病之后，她公开了自己的糖尿病，然后在上一节生物课的时候，生物课正好要讲到那个胰岛素和自己的贝塔细胞还有关于血糖的问题，然后她就举起手，她说这个我知道，然后她站上了讲台给全班同学和老师科普了一型糖尿病关于自己的胰岛细胞胰岛素还有血糖之间的关系，然后那一刻把老师和同学惊呆了，然后后面他就被选为了生物课代表。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例子，你就会发现第一，这个孩子是自信的，那第二，这个孩子是没有觉得患了一型糖尿病我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事儿。那第三，你其实看到他的力量，就是我能把我身体里面的一个疾病或者是在别人看来是一个劣势的一个部分变成我的资源和优势，我还能当上生物课代表。其实我们是希望越来越多的孩子和家庭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我们湘潭有一个糖尿病的孩子，他社交特别好，他就公开了他在班上吃饭的时候他不是要打针吗，他的同学为了保护他，他吃饭的时候他有一堆小弟围成一个圆圈，然后挡住外面所有的人让他安心打针。你就觉得这或者这样也挺好，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对你真正的能够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是非常重要的。
2: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今年四月，三诺基金会发布了一篇关于一型糖尿病患者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有超过 60% 的一型糖宝会在幼儿园入园这一关被拒绝入学，或者呢被建议休学。而这也成为了樊玉婷及其团队要帮助糖宝家庭重点攻克的难关。
1: 我们最早2019年，我们开始从零到一去做糖尿病公益的时候，我们就是聚焦在一型糖尿病孩子和家庭。那一型糖尿病它其实是一个发病率为10万分之1的这么一个疾病，所以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小众，人群非常少。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虽然人群少，但是他们面对的问题是非常严峻的。对于糖尿病孩子来说，他其实要享有9年义务制教育的，这是他的合法权益，对。但是你又能理解他的患这个疾病带来的不便，是增加了学校老师和校长的工作量和负担的。因为他在学校，孩子还在长大的过程中，他对高低血糖没有那么敏感，他容易低血糖晕倒，那这个时候是要有应急措施的。所以他希望老师格外的去关照他孩子，要允许他在上课的时候吃糖，允许他可能因为糖的原因不上体育课等等，这些是给老师增加了负担的。我们每年到9月份会有特别多的家长打电话给我们说，幼儿园不收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因为幼儿园它可能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当孩子带着这些仪器，很复杂的仪器，又有这种高低血糖的风险的时候，孩子的认知又还不够的时候，对于幼儿园的老师和园长来说，其实确实是会有很大的压力的，这个非常能理解。所以当他们选择这种拒绝这些孩子入园的时候，我们能理解同时两方。那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更好的进入学校呢？一方面让家长理解园长的担心，哎，他们有的就会通过签免责协议，就是我能照看好孩子的血糖，通过远程的方式，当孩子因为高低血糖发生事的时候，园长和学校的老师我不需要你们承担责任。那还有一些家长他就会辞掉工作，去到这个幼儿园里面去当生活老师，这样就能够照顾孩子的起居，所以这样就能够去一点一点的让双方彼此去更加理解，让孩子能享受学校的生活。我们在吉林的四平，有一个志愿者，她是一个糖宝妈妈，她在确诊之后，她其实在孩子确诊之前她就跟她的老公离婚了，然后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孩子，当孩子确诊之后，她要送孩子去上幼儿园，那这个幼儿园就会说你这么有风险，我其实是不愿意收的，所以她最后就去这个幼儿园当了生活老师，当生活老师就陪伴她的孩子3年幼儿园走过来。走过来之后，我觉得有一个特别让我们开心的事，是因为这个妈妈她的文化水平一般，然后最后她的孩子在进入小学之后，她把这位妈妈留在了他们幼儿园当保安，然后还给她交社保。但更严峻的是，当他们我们遇到很多走到大学的时候，去年我们就遇到一个杭州的一个女孩，她考上了山东大学，然后当时她在那个投档的时候填了自己有一型糖尿病，最后她那个档案就一直被挂在那里没有录取，然后最后就联系了教育局和当地学校，就确认了就是一型糖尿病这个事儿。最后双方就沟通达成了一致，就是在学校期间我自己管理好自己的血糖，不会出现其他的风险，就算出现了，不会去让学校承担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最终达成了一个共识，让他可以入学。那我们在此之前，这还是近2年的情况，在此之前我们遇到很多就是考上大学之后还被退学的，所以我们就会觉得他们在入园入学遇到这种困难是非常需要整个社会大众对这个有一定的了解，并相互彼此去达成共识，让他们更好的享受生活的。那除了在这个，他们在后面找工作和结婚的时候也会面临很大的不被理解。那找工作的时候，首先是因为身体原因，他们没有办法去更好的去应付自己的血糖和工作，尤其是体力工作这部分的一个工作强度，所以他们会选择隐瞒自己的糖尿病。所以这些我觉得我们都不期望意外的出现，但当意外出现的时候，其实每个人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考虑这个问题。

0: 都能理解。那怎么样去让整个社会更多一点的包容，我觉得是需要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的，所以我们基金会也会做很多的倡导，就让整个社会大众对一型糖尿病更加了解。因为我们发现就是那些被拒绝的，就是那些拒绝糖尿病孩子入学的那些老师和校长，他们如果身边有一型糖尿病患者，他们就更容易去接收，不会被拒绝。对，因为他们知道一型糖尿病不可怕也不传染。但如果这个老师和学校他又是那种风险意识比较强，他又不了解一型糖尿病的，他就很容易去拒绝。所以我们后面就来做一个叫甜蜜志愿者的项目，邀请越来越多的患者本人家长跟我们一起站出来发声，然后身边的人就都知道，然后也感受到他们活得很精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觉得不理解和偏见就越来越少。所以这是我们在做这些公益活动和项目想要去真正的推动一些社会的包容和支持体系逐渐的越来越多元和接纳。
1: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呢，包括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的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而且呢，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还会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要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2: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3: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2: 公元600多年，
3: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2: 公元1700多年，
3: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2: 公元2022年，
4: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3: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2: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5: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3: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6: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是小红。关于一型糖尿病患者的受教育权，如果大家愿意在网上搜一搜，就会发现在2003年之前，一型糖尿病是高校录取中无法跨越的一座大山。2003年之后，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给一型糖尿病患者留了一道口子，高校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录取。我们很开心看到这种变化，我们也相信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以及公众对一型糖尿病认知的提升，这种变化一定会越来越多。但是当我们把关注点从社会转向家庭，转向糖宝家庭的心理问题，三诺基金会的樊玉婷介绍说，一型糖尿病不是一个人的病，它拖垮的是一整个家。
1: 曾经我被一个一型糖尿病患者的妈妈拉黑了。

0: 然后他把我拉黑之后，我就托另外一个志愿者跟他关系好的，就问他为什么把我拉黑了。他当时说，因为我朋友圈发了一篇文章，他看了之后，他觉得太难受了，所以他就把我拉黑了。他不想看到那篇文章。然后那篇文章里面讲的其实是分享了一个广东的一个一型糖尿病女孩，她因为没有控制血糖，她去世了。然后在后面我们其实有一部分说，你要怎么样去控制血糖，你要怎么样去学习。你要学会接纳一型糖尿病就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但这个妈妈就让我看到她自己其实是无法面对和接纳一型糖尿病这个事儿的，所以她一直在逃避逃避，她在她的当下做不了任何事情，她只有活在恐惧里，她没有办法支持孩子控糖，她也没有办法去帮孩子控糖，她只在自己的恐惧里。患了一型糖尿病之后，她一定会等对整个家庭关系进行一个搅动，因为她在孩子确诊之后。他其实是需要一个家长来全身心的去时时刻刻的去照顾孩子的血糖的，那这其实就是意味着父母有一方要花出一大部分精力去管糖，管理他的血糖，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很多妈妈辞掉了工作，所以整个就是夫妻之间的这种工作的这种协作的体系会发生变化，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会发现在家庭关系里面，尤其是母亲的角色她出于爱的本能。人在孩子确诊之后，他都会想要找一个答案，对，就是为什么这样啊？因为第一个阶段他们是否认嘛，不相信我的孩子得了糖尿病，然后就是为什么我的孩子得了糖尿病，然后又因为母爱的本能，他就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甚至是很多母亲在这个时候会有一种愧疚感，他会觉得是不是以前自己没有照顾好孩子，让孩子得了这个病。如果能回到过去，我甚至可以不工作，我来陪孩子，让他不得这个病，甚至是这个病在我们身上。所以到后面，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母亲在这种愧疚之下，在这种爱的本能之下，就会开始重视这个孩子，时时刻刻的去管他的血糖，甚至是吃饭吃几口，这个母亲都能精准的去计算出来，吃几口你的血糖能稳，尤其是对于特别小的孩子哦。然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家长在这个过程中非常的谨慎，他在这个谨慎的过程中，他过于关注那个血糖，他其实是忽视了孩子自己本身的体验和感受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会让家长非常紧张，甚至变得有点神经兮兮。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再往下走，你就会发现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过度的关注孩子，以及过度的去承担孩子的责任，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没有选择权。但是，当孩子到了青春期之后，孩子其实是要自己慢慢的学会去控制血糖的。所以，家长控制血糖的这个接力棒，其实是要在一个年龄阶段去教给孩子，让孩子自己看书，自己学会打针。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孩子到十几岁了，还是家长帮他算，帮他去扎在肚子上。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这个孩子自己什么时候能自己控啊？那家长也知道，但是从小到大，从他确诊到现在的那种本能、那种掌控，家长是很难突然之间放下的。家长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尝试，就是，哎，你要自己学吧。孩子说好，我自己学。但是孩子从零到一，他就会有很多的失败。比如说，孩子这一次自己计算一个馒头可能要打5个单位，然后他打了5个单位之后，血糖突然就飙高了。哇，家长这个时候的应激反应一下就来了，哎呀，不行，你血糖高了，然后只是当下的血糖高，但家长可能就活在未来说，说你这个血糖高了，你又容易得并发症啊，你自己又管不好啊，你自己又说要管，你自己又没有能力管啊，然后又拿过来，来我帮你打。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反反复复的过程中，我觉得就是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信任和放手的问题，家长又信任又不敢信任，又想放手又放不了手。非常非常的拉扯。
1: 开卷有益，研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外会带来一系列的并发症，但是在病痛真的发生之前，孩子最直观的感受却是来自父母的控制。他们爱喝的可乐、奶茶、最喜欢的零食都不再被允许。如何让糖宝与父母达成共识？如何帮助父母认识到并且处理好糖宝的心理问题？当然，还有他们自己的心理问题。这是樊玉婷开展心理支持项目的出发点，也是深渊处有光这本书的目标。
1: 我们基金会就开始去邀请一些专业的心理咨询老师来给我们这个群体去上一些心理课和一些分享课。那个时候效果我觉得是有，但是好像没有办法，他又没有办法会沉浸下去针对每一个个体家庭让他们发生真正的改变。他那种讲课就很多时候我听了之后我脑子觉得哎很好，但是我回到我的生活中好像又没有什么变化。然后后面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就在想那怎么办呢，我突然就想到我一定要在一型糖尿病群体里面找到一个心理咨询师，就是我要在群体里面找到心理咨询师，他就是一型糖尿病相关的父母或者是自己，然后他如果是心理咨询师的话，我觉得他是可能解决问题的。所以到2021年、2022年的时候我真的找到了，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宋岩老师，他是在安徽的合肥，他自己的孩子儿子是确诊了一型糖尿病。然后偶然的机会我是在一个知识星球的一篇帖子里面，我看到他分享了一篇他儿子确诊之后他自己的心情，他儿子的表现，以及他和老公之间的冲突。然后那个文字之间我就感受到他是一个非常睿智和智慧的妈妈。然后最后我们一拍即合，就启动了甜蜜心咨询项目。最开始的甜蜜心咨询项目就是由他、我还有另外一个一型糖尿病患者本人，他是一个幼师，我们三个作为咨询师来去接这些咨询，我们一对一的。然后接到后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很累，咨询量太多了，然后一个咨询他可能这次咨了他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们后面就在想这个要怎么办。然后我们就在想其实这些家庭他会耗费很长的时间去改变，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前置一下，就是他可能是出了问题来找我们咨询的，那些没有出问题的或者有可能出问题的，我们可不可以去做一些提前的教育。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些心理的读书会，还有心理的写作群，还有心理团体辅导的线下活动。然后在办这些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效果特别特别好，我们每天带他读一些关于自我成长啊、亲子关系啊、亲密关系的书，然后再让他写下自己的那些情绪啊、感受，然后慢慢的他就发现我其实有可以改变的空间的。然后这样一步一步带起来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人里面就有一些人能突出来了，他们就慢慢的变了，然后我们就发展他们成为我们的志愿者。所以我们后面又成立了一个甜蜜心理指导师的这么个项目，我们就培养他们，就这一批一型糖尿病患者和父母，我们花6到12个月的时间，每次培养22个人，和他们深度的学习心理学专业的知识，然后陪伴完了之后他们就参与进来和我们一起去带读书会做心理咨询。然后到现在我们是办了3期，一共培养了66名既懂一型糖尿病又懂心理的专业的志愿者，所以我们现在整个面就铺开了，基本上我跟宋老师不用干太多事情，然后他们志愿者就去干了，所以这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其实写到了很多的方法论、实操的方法，但其实整体的逻辑我觉得大概是分3步走。第一步就是我们每个人要把注意力回到自己，只有我们自己的能量充足了，我们才有溢出来的能量和爱给到孩子。然后在这种力量之下，我觉得第二步就会找到自己的主体性。很多人和很多家长，我觉得包括现在的人，尤其是我们父母那一代，他们很多人会有一种受害者心态。受害者心态典型的反应就是抱怨，你怎么能这么对我。这其实也是社会学里面的叫结构性和能动性，就整个我们不管是人还是个体，在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它肯定是有很多社会结构性的问题，这种结构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个体在这种结构里面是有能动性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和朋友都是被这种好像实现不了的那种东西所压垮，导致自己好像不想去努力，但其实你真的可以做一点什么，至少你可以去感受你的那些情绪，去看看你能做点什么，而不是去担忧孩子有一型糖尿病，孩子未来可能没有办法去结婚，或者是没有公司要他，这种你就很被动。那在当下你的能动性是什么？你不应该是好好学习。

0: 知识，好好控制血糖。当你知识学好了，血糖控好了，你未来就是有可能让别人不会拒绝你啊。所以这是我们能做的。我觉得有一个第三步，就是尊重孩子的主体性，就是太多的家庭过度的负责和过度的奉献。所以我们这本书里面有一个三角，叫糖三角，就是其实我们是陪伴孩子一起把血糖控制好的，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家长拖住了孩子，然后去和孩子一起控糖，这就是我们承担了孩子的责任。我们应该是陪他一起向前的，当你走在孩子的前面去掌控他，去指导他，孩子没有一些主体性，他这个时候是感觉自己是弱小的。但如果你陪着他，孩子觉得我可以做决定，我可以一步一步往前走，这个时候孩子是会感觉到我有主体性的，我可能是会变得强大的。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春天，南方总是多雨，诗人的笔下也春雨淋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晚唐的花间派重要词人韦庄很擅长写春雨，他有一首词叫《夜惊门春雨足》。春雨足，染就一溪新绿，柳外飞来霜雨玉，弄晴相对玉。春雨初霁，一溪新绿，几行柳黄，双飞鸥白。这是一幅清新的春景图。楼外翠帘高轴，已变栏杆几曲。云淡水平烟树足，寸心千里目。闺中女子将翠帘高卷，已变栏杆，看到的只是远处几片淡淡的云，一江静静的水，半山笼罩着烟雾的树，心里的那个人依然没有出现。韦庄还有一首《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人人都说江南好，你应该在江南直到终老。江南确实好，你看春水碧于天，躺在画船上听着雨声入眠，酒炉边的美人明眸如月，皓腕如雪。这样的江南确实好，可是游子啊，还是忍不住思念家乡，还是朝思暮想，想要回乡。但此时

时，中原地区遍地狼烟，他已经回不去了。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原来那划船听雨眠的心境并不轻松，在江南的烟雨朦胧中，他始终惦念家乡的风雨飘摇。那种断肠的思念，我们如今很难体会，也幸好不用体会。什么时候想家了，一张机票几小时就到了。当然也少了很多这样牵肠挂肚的诗情画意。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3: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3: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3: 听，
0: 是谁在唱？生命中有
3: 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来回顾的是华语音乐三十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83年的时候，宝丽金为苏芮发行了一张《搭错车》电影原声的专辑，这是台湾的第一张电影原声的唱片。当时的苏芮以一袭黑衣，还有非常激越的嗓音出现，可以说是掀起了一股强劲的黑色旋风。今天再来看看当时参与创作的人，罗大佑、李寿全还有梁宏志，这些人都是在后来的华语流行乐坛成为大师级的人物。即使是一首非主打，是否这样的作品在今天听起来依然是不同凡响的。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
1: 洲。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六十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六十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两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好，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一张经典的专辑当中，精彩的应该不只是主打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回顾的是华语音乐三十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1984年的时候，宝丽金为谭咏麟发行了一张《爱的根源》的专辑，这张专辑绝对算得上是香港乐坛最杰出的流行情歌专辑，因为这张专辑里的歌几乎首首都有传唱度，它也代表着80年代最顶尖的制作和演绎水准。这张专辑也为谭咏麟第一次赢得了最受欢迎男歌手的荣誉，可以说谭校长最经典的慢歌和快歌几乎都出自这一张专辑里。其实一张专辑要做到快歌和慢歌兼顾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在兼顾的同时还能够把它们变成经典，大概只能够用奇迹来形容。

非常经典的谭校长的校歌《爱在深秋》。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做《谁可改变》，仍然是收录在84年宝丽金为谭咏麟打造的这张《爱的根源》的专辑当中，顾嘉辉的一首作品。其实顾嘉辉给谭咏麟写的歌并不多，在这之前都没有办法体现顾嘉辉的水平，最好的应该算是这首《谁可改变》。不是顾嘉辉常见的那种大气豪壮的风格，而是深情款款，又无可奈何。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2: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1: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2: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1: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2: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1: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2: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1: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4: 看那时间
3: 一世永不回头。
5: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6: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顾的呢，是华语音乐30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因为一张经典的专辑，它精彩的不只是主打歌而已。在1985年的时候，综艺唱片为齐秦发行了一张很特别的专辑，叫做《狼》的专辑。在民歌为主的年代，齐秦就敢于用摇滚的风格，这很大胆也很挑衅，可以说这张专辑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年轻人。这张专辑就是齐秦狼的精神的起源，但是又不是所有的歌都是以狼的姿态出现。原来的我展现出了类似于民歌手的细腻的风格。

原来的我，这张狼的专辑里其实有非常多的好歌，最后一首其实不太起眼，但是绝对不影响它的品质。这首歌叫做《狂想》，如果你是顺着专辑听下来的，那么当这首歌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前面所有的孤独感都被光明所取代。齐秦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也非常的干脆利索，最后的几声近乎狂野的和音，再加上齐秦少有的念唱，听起来非常的洒脱，一份狂想的快乐，狂想。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2: 8月18号 FM 89.3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1: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2: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2: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1: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5: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就像春天里最美的不只是花，一张经典的专辑当中精彩的绝不对不只是主打歌。今天我们要来回顾的是华语音乐30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84年，飞碟唱片曾经为蔡琴制作了她的第12张专辑《此情可待》。这张专辑的

制作人是民歌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吴楚楚，他根据蔡琴的声音精心为他量身定做了十首曲子，陈志远、梁鸿志还有曹俊宏以及李宗盛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创作者，在那个时候还是毛头小伙一样的新人。蔡琴的声音在这张专辑里开始不动声色地透露出沧桑感，主打歌是《最后一夜》，因为它是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主题曲，在那一年拿了非常的奖，而且呢也在台湾歌坛造成了非常大的轰动。但是经过时间的发酵和沉淀，流传到今天的反倒是专辑当中的非主打，比如这一首《读你》。

此情可待，这是蔡琴的歌唱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因为她诞生了很多能够传到现在的歌，而且专辑的封面也非常的有意境，蔡琴站在窗边遥望着远方。

斜斜的阳光不经意地照进窗子里，仿佛契合了这张专辑的名字《此情可待》。那张老旧的封面上还印着这样的一行字，说最美的女人唱出了温柔的滋味。再请最美的无疑是她的歌声。这是出自李宗盛手笔的一首歌《油麻菜籽》。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要不是靖康之难不久后，朱淑珍的诗词被父母一把火尽数烧毁，我们如今读到的宋朝诗词会多上许多。朱淑珍是南宋著名女词人，南宋理学家朱熹的侄女，她能书善画，通晓音律，十来岁便写下《微凉带月画楼西，风地荷香拂面吹》的诗句。朱淑珍生于仕宦家庭，父亲是官场中人，父母都认为女儿的婚姻必须门当户对。尽管天性浪漫，但她不敢违背父母之命，最后只得听从安排，嫁给了一个小官吏。婚姻刚开始时，朱淑珍还对丈夫抱有很大期望，写下红歌与仪当养舅，飞腾早晚看冲天，勉励丈夫多点志气，多点抱负。可惜那男人毫无理想，成天混迹于酒肆之间，把钱挥霍光了就去搜刮百姓。朱淑珍对丈夫的失望一点点积累，直到有一天，酒醉的丈夫神志不清，将青楼女子带回家亲热，甚至动手打朱淑珍。这一巴掌将朱淑珍打醒，她离婚了。离婚后，朱淑珍应宰相曾布的妻子魏纨相邀去汴京生活，一群富有才情的贵族夫人舞文弄墨，吟诗作对，既有缓歌慢舞助兴，又有无边风月作陪，好不闲适。在汴京，她也找到了真爱之人，两人常在烟雨朦胧的午后乘船游玩，万家灯火之时互相陪伴。朱淑珍甜蜜地写下：娇痴不怕人猜，合衣睡倒人怀。她尽情地享受与恋人的甜蜜时光，毫不在意他人的眼光。但她扛得过流言蜚语，扛不过国破家亡。金兵攻破了汴京，他和爱人在战乱中离散，他一路奔波回到娘家，而父母觉得女儿丢尽了自家脸面，将她的诗词烧了个干净。爱人不在，亲人也不温暖，他只能写下这样的诗词：独行独坐，独唱独愁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折磨人。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披尽寒灯梦不成。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2: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4: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老师，不能。
6: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7: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3: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8: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新

0: 勇士。
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它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2: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1: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0: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1: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0: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1: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0: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1: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2: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物。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3: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4: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5: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6: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7: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8: 没有不会等的吧。
9: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3: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被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称赞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十岁的韩沃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公元851年，李商隐即将前往四川任职，在饯行晚宴中，面对离别的一家人，在烛光中泪眼朦胧。这时，一个活泼的小孩看着今日宴会的主角，他的姨夫李商隐，即兴咏出一首诗。小小少年居然有如此胆识与才气，众人听后拍手赞叹。这就是韩湛之子李商隐的外甥，十岁的韩沃。5年之后，李商隐从四川回京，韩湛又即将带着家人赴外地上任。李商隐和韩湛素来交好，便写下一首诗送韩湛，但诗里却句句不离韩沃。十岁才诗走马城，冷灰残烛动离情。在凄凄满别情的送别宴席上，5年前发生的一切还历历在目。韩沃十岁即可走马成诗。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鱼老凤生。在你赴任的路上，有万里长的丹山路，那里会有桐花盛开，花丛中传来的雏凤的鸣叫声会比那老凤的声音更加清脆动听。李商隐这是在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韩沃的成就早晚有一天会超过我们。剑战锋强各苦心，别时冰雪到时春。话到此处，不由得又想起当年我在靠近剑门栈道的巴蜀之地，你在有风墙的江南，天各一方。当时我们分别正值冰天雪地之际，没想到现在回来已是5年后春暖花开的季节。未平和逊修连句，受尽东阳幸沈人。在最后，李商隐忍不住又表达了对韩沃的喜爱。他说，我和韩沃就像南朝梁的沈约和何逊，位高权重的沈约看中了还是毛头小子的何逊的才华，不管身份与年龄的差异，与何逊交好。李商隐是相信韩沃早晚有一天能成大事。李商隐没有看错人，长大之后的韩沃没有丢失才气和灵气，成为了晚唐的一代诗宗。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3: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

0: 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3: 早餐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2: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着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0: 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 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

0: 情理，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宋金时期，北方文雄元好问写过一首诗，叫《鸡山》。幽灵转阴崖，鸟道人迹绝，许君栖隐处，唯有太谷雪。人间黄屋贵，物外知自节。上宴一瓢轩，众妇凝所谢。这首诗讲的是历史上一位有名的隐士许由。尧要把王位禅让给许由，许由不感兴趣，跑到鸡山隐居。许由用手捧水喝，别人给他瓢，他喝过水，把瓢挂在树上，风一吹，瓢发出了声音，他嫌吵，把瓢扔了。诗里的一瓢轩说的就是这件事。尧不死心，又去鸡山找许由，让他先做九州长。许由觉得这是奇耻大辱，说我连王位都不要，怎么能再做九州长呢？于是他跑到西边清洗被尧脏了的耳朵，遇到了同样因不接受王位在此隐居放牛的巢父。巢父问许由为什么洗耳朵，许由说了原因。巢父很不高兴，我在下游引牛，你在上游洗耳，岂不是脏了我的牛嘴吗？文人清高到这个份上也是一种极致了。说到隐士，大家想到的多是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不过宋朝的隐士却经常出入官场，最著名的隐士是陈抟，他一直活到119岁。传说他很会相面，他曾给小时候的赵匡胤相面，说他以后会当皇帝。陈抟不止修道，还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后来赵匡胤果真当上了皇帝，他高兴得哈哈大笑，从一头驴子上栽了下来，说这回天下终于定了。宋朝的皇帝一直对陈抟非常尊敬，每次召见他都乐呵呵地去，回来就睡觉。也正因为他，宋朝历代皇帝给隐士的待遇都比较好。陈抟之后出现了一个名叫邵雍的隐士，集哲学与易学于一身，擅长算卦，是算命先生的始祖，在洛阳教学著书。在那后来，宋朝的隐士几乎就没有什么比较有名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宋太祖曾发誓不杀文人，当时文官犯了错，不会像清朝那样形成文字狱，株连九族，顶多被贬。宋朝重文轻武，官员制度庞大，每月给的俸禄也比较高，所以宋朝文人做官的多了，隐士相应就变少了。像陈抟经常来往于帝王家，邵雍住着达官贵人给他买的房子，著书讲学，这样的隐士是许由、巢父不可想象的。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乘。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0: 么子福利哦？
1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1: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

0: 才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的那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热啊、哦！哎、欸，你看我 solo 哦。
1: 啊，这谁不会？
0: 拜托，这很难的哎。
1: 这是你弹的吗？
0: 哎、欸，不要闹了好不好？开玩笑。
1: 好无聊、哦。哎、欸，冲浪，冲浪了。
0: 你会冲吗？
1: 看一下风景也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要说吃的，从古至今最为诗人们垂涎的恐怕是螃蟹。在中国，第一个吃蟹黄出名的人是陈王刘承勋。刘承勋是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的小儿子，极爱

0: 爱吃蟹，一见到螃蟹他就捡圆壳胖蟹掰开吃蟹黄。有人问他，大家不都吃蟹螯吗？刘承勋吃得满嘴流油，答道，十万个蟹螯也顶不上一个蟹黄。刘承勋因此得了个外号叫黄大。说到吃，绝对少不了苏东坡。苏东坡写过一篇《老饕赋》，描述自己最爱吃的几种美食：长巷上之一鸾，嚼霜前之两螯，烂阴猪之煎蜜，瓮杏烙之蒸糕，隔半熟以含酒，蟹微生而待糟。巷上之一鸾，指的是猪脖子后面那一小块最嫩的肉；霜前之两螯，指的是秋后螃蟹成熟时的那两只蟹螯；阴猪之煎蜜，指的是蜜饯樱桃；杏烙之蒸糕，指的是蒸羊羔；隔半熟以含酒，是醉隔离；蟹微生而待糟，自然是指醉蟹。这段赋里提到六道菜，其中两道都跟螃蟹有关。明末清初文学家李渔是吃螃蟹的绝顶食客，嗜蟹成瘾，每年不到螃蟹上市就开始巴巴地存钱。家人笑他以蟹为命，他干脆把买螃蟹的钱叫买命钱。自螃蟹上市之日到断市之中，他家7749只大缸里始终装满螃蟹，用鸡蛋白饲养催肥。他认为把螃蟹剁碎了做汤或者下锅煎都是异端，螃蟹必须清蒸，必须一条腿一条腿掰着吃。因为担心季节一过就吃不到螃蟹了，他还要用绍兴花雕酒来腌制醉蟹。酿酒的瓮叫蟹屁，酒糟叫蟹糟，腌蟹的酒也不浪费，称为蟹酿，一直喝到来年螃蟹上市。他有个丫鬟擅长做醉蟹，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他就给人取了个名字叫蟹奴。总之全家都是蟹的周边。蟹之鲜而肥，甘而腻，白似玉而黄似金，以造色香味三者之至极，更无一物可以上。在食客们眼里，螃蟹就是登峰造极的美味。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4: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5: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6: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在我国呢，糖尿病患者的数量超过了1亿，绝大多数都是二型糖尿病中老年患者，其中有非常少见的一部分是一型糖尿病，差不多是60万人。但是这60万的患者中，处于生长发育、读书升学等关键人生阶段的儿童和青少年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2024年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差不多每5名患者中就有1名是儿童或青少年。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可能很难想象，一个孩子一旦确诊了一型糖尿病，那么就意味着他每天雷打不动的至少在三餐还有晚睡前要撩起衣服，露出肚皮，给自己打上一针胰岛素。一年下来， 就是意义。

0: 1460针。每一针的背后不仅仅是医疗负担，还有可能是来自同学、玩伴、老师的带着好奇和不理解的目光。所以如果你从没有听说过这个特殊群体，原因很简单，他们的人群基数真的算不上多大。但是更复杂的原因是，在误解和排斥中，他们选择了被迫隐身。而我之所以看到了这个群体，是因为今年六月出版的一本新书《深渊处有光》，它的作者之一是湖南省三诺基金会的心理项目负责人樊玉婷。在采访中，樊玉婷告诉我，这本书不是写出来的，它来自那些糖宝家庭的经验，他希望这些经验能够帮助更多家庭少走弯路。
1: Hello， 893快乐车族的朋友们，我是来自湖南省三诺糖尿病公益基金会的樊姐，我的真名叫樊玉婷。那我们三诺糖尿病公益基金会是一家致力于帮助糖尿病人群快乐健康生活的慈善组织。一型糖尿病它是一个无法预知也无法治愈的疾病，我们接触到的就是有出生一天就被确诊的，因为它是一个免疫系统突然被破坏的疾病，所以它其实没有太多的就是它几岁容易发病几岁容易发病，它就是免疫系统突然被破坏了。所以一旦确诊了一型糖尿病之后，就意味着它需要终身的注射胰岛素。那胰岛素它是一种外源的激素，它必须要通过打针打进去，而这个打针每天需要打，最起码要打四针，每天三顿饭之前要打一针，然后睡觉之前要打一针，所以他每天最基础的是打四针。所以这样的家庭其实跟普通的家庭非常非常不一样，他们每天都会深陷在这个打针的日常里，而且打针是一个最基础的操作。这些家庭他还要去查看我打进去的胰岛素的剂量是不是和我的血糖去匹配的，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吃一个馒头，我可能打三个单位我的血糖能变好，但是可能明天我吃一个馒头我打三个单位是压不住的。这个过程中可能是孩子在过程中运动很激烈，那他运动激烈之后他的血糖就会下降，所以他不需要那么多胰岛素。因为人的身体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所以家长每天要小心翼翼地和孩子的血糖他吃进去的食物来做斗争。那在这个过程中家长还有一个恐惧，因为一型糖尿病无法治愈，他必须要保证每时每刻的血糖是正常范围的，如果每时每刻的血糖高了或者低了，他长期以来就会引起并发症。因为我们都知道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所以这个家长其实是非常崩溃，每时每刻都像一根被血糖牵着的一个弦在上面走，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和支持的。就是我们接触到的很多一型糖尿病患者和家庭，他们大部分是隐藏的，当然这个隐藏的过程中能让他们把孩子保护得更好，也能够让他们的孩子的血糖高和低的时候，应急情况出现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措施。当然我们也遇到很多的孩子，他们也会去公开自己的一个糖尿病。像我知道有一个例子，我觉得我非常感动的是一个女孩她在得了一型糖尿病之后，她公开了自己的糖尿病，然后在上一节生物课的时候，生物课正好要讲到那个胰岛素和自己的贝塔细胞还有关于血糖的问题，然后她就举起手，她说这个我知道，然后她站上了讲台给全班同学和老师科普了一型糖尿病关于自己的胰岛细胞、胰岛素还有血糖之间的关系，然后那一刻把老师和同学惊呆了，然后后面他就被选为了生物课代表。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例子，你就会发现第一，这个孩子是自信的，那第二，这个孩子是没有觉得患了一型糖尿病我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事儿。那第三，你其实看到他的力量，就是我能把我身体里面的一个疾病或者是在别人看来是一个劣势的一个部分变成我的资源和优势，我还能当上生物课代表。其实我们是希望越来越多的孩子和家庭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我们湘潭有一个糖尿病的孩子，他社交特别好，他就公开了他在班上吃饭的时候他不是要打针吗，他的同学为了保护他，他吃饭的时候他有一堆小弟围成一个圆圈，然后挡住外面所有的人让他安心打针。你就觉得这或者这样也挺好，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对你真正的能够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是非常重要的。

0: 有超过 60% 的一型糖宝会在幼儿园入园这一关被拒绝入学，或者呢被建议休学。而这也成为了樊玉婷及其团队要帮助糖宝家庭重点攻克的难关。
1: 我们最早2019年我们开始从零到一去做糖尿病公益的时候，我们就是聚焦在一型糖尿病孩子和家庭。那一型糖尿病它其实是一个发病率为10万分之1的这么一个疾病，所以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小众，人群非常少。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虽然人群少，但是他们面对的问题是非常严峻的。对于糖尿病孩子来说，他其实要享有9年义务制教育的，这是他的合法权益，对。但是你又能理解他的患这个疾病带来的不便，是增加了学校老师和校长的工作量和负担的。因为他在学校，孩子还在长大的过程中，他对高低血糖没有那么敏感，他容易低血糖晕倒，那这个时候是要有应急措施的，所以他希望老师格外的去关照他孩子，要允许他在上课的时候吃糖，允许他可能因为糖的原因不上体育课等等，这些是给老师增加了负担的。我们每年到9月份会有特别多的家长打电话给我们说，幼儿园不收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因为幼儿园他可能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当孩子带着这些仪器，很复杂的仪器，又有这种高低血糖的风险的时候，孩子的认知又还不够的时候，对于幼儿园的老师和园长来说，其实确实是会有很大的压力的，这个非常能理解。所以当他们选择这种拒绝这些孩子入园的时候，我们能理解同时两方。那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更好的进入学校呢？一方面让家长理解园长的担心，哎，他们有的就会通过签免责协议，就是我能照看好孩子的血糖，通过远程的方式，当孩子因为高低血糖发生事的时候，园长和学校的老师，我不需要你们承担责任。那还有一些家长，他就会辞掉工作，去到这个幼儿园里面去当生活老师，这样就能够照顾孩子的起居，所以这样就能够去一点一点的让双方彼此去更加理解，让孩子能享受学校的生活。我们在吉林的四平，有一个志愿者，她是一个糖宝妈妈，她在确诊之后，她其实在孩子确诊之前她就跟她的老公离婚了，然后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孩子，当孩子确诊之后，她要送孩子去上幼儿园，那这个幼儿园就会说你这么有风险，我其实是不愿意收的，所以她最后就去这个幼儿园当了生活老师，当生活老师就陪伴她的孩子3年幼儿园走过来。走过来之后，我觉得有一个特别让我们开心的事，是因为这个妈妈她的文化水平一般，然后最后她的孩子在进入小学之后，她把这位妈妈留在了他们幼儿园当保安，然后还给她交社保。但更严峻的是，当他们我们遇到很多走到大学的时候，去年我们就遇到一个杭州的一个女孩，她考上了山东大学，然后当时她在那个投档的时候填了自己有一型糖尿病，最后她那个档案就一直被挂在那里没有录取，然后最后就联系了教育局和当地学校，就确认了就是一型糖尿病这个事儿，最后双方就沟通达成了一致，就是在学校期间我自己管理好自己的血糖，不会出现其他的风险，就算出现了，不会去让学校承担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最终达成了一个共识，让他可以入学。那我们在此之前，这还是近2年的情况，在此之前我们遇到很多就是考上大学之后还被退学的，所以我们就会觉得他们在入园入学遇到这种困难是非常需要整个社会大众对这个有一定的了解，并相互彼此去达成共识，让他们更好的享受生活的。那除了在这个，他们在后面找工作和结婚的时候也会面临很大的不被理解。那找工作的时候，首先是因为身体原因，他们没有办法去更好的去应付自己的血糖和工作，尤其是体力工作这部分的一个工作强度，所以他们会选择隐瞒自己的糖尿病。所以这些我觉得我们都不期望意外的出现，但当意外出现的时候，其实每个人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考虑这个问题，都能理解。那怎么样去让整个社会更多一点的包容，我觉得是需要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的，所以我们基金会也会做很多的倡导，就让整个社会大众对一型糖尿病更加了解。因为我们发现，就是那些被拒绝的，就是那些拒绝糖尿病孩子入学的那些老师和校长，他们如果身边有一型糖尿病患者，他们就更容易去接收，不会被拒绝。对，因为他们知道一型糖尿病不可怕，也不传染。但如果这个老师和学

0: 校，他又是那种风险意识比较强，他又不了解一型糖尿病的，他就很容易去拒绝。所以我们后面就来做一个叫甜蜜志愿者的项目，邀请越来越多的患者本人、家长跟我们一起站出来发声，然后身边的人就都知道，然后也感受到他们活得很精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觉得不理解和偏见就越来越少。所以这是我们在做这些公益活动和项目，想要去真正的推动一些社会的包容和支持体系，逐渐的越来越多元和接纳。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2: 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吧。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9: 还真没有留意过，
10: 不太清楚。
11: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8: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2: 上学那会儿吧。
10: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3: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8: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4: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5: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1: 我家离得有点远。
16: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1: 有点远，
14: 再没时间，
9: 没有留意过。
16: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7: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8: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7: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8: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9: 陌生电话，
0: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0: 别相信；
19: 免费礼品，
0: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19: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
9: 养老钱不容易，
0: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3: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18: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控糖是糖宝家庭中很小却极度重要的一环。家长知道，如果控糖失败，会带来一系列的并发症。但是在病痛真的发生之前，孩子最直观的感受却是来自父母的控制。他们爱喝的可乐、奶茶、最喜欢的零食都不再被允许。如何让糖宝与父母达成共识？如何帮助父母认识到并且处理好糖宝的心理问题？当然，还有他们自己的心理问题。这是樊玉婷开展心理支持项目的出发点，也是《深渊处有光》这本书的目标。
1: 我们基金会就开始去邀请一些专业的心理咨询老师来给我们这个群体去上一些心理课和一些分享课。那个时候效果我觉得是有，但是好像没有办法，他又没有办法费沉浸下去针对每一个个体家庭让他们发生真正的改变。他那种讲课就很多时候我听了之后我脑子觉得哎很好，但是我回到我的生活中好像又没有什么变化。然后后面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就在想那怎么办呢？我突然就想到我一定要在一型糖尿病群体里面找到一个心理咨询师，就是我要在群体里面找到心理咨询师，他就是一型糖尿病相关的父母或者是自己，然后他如果是心理咨询师的话，我觉得他是可能解决问题的。所以到2021年、2022年的时候，我真的找到了，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宋岩老师，他是在安徽的合肥，他自己的孩子儿子是确诊了一型糖尿病。然后偶然的机会，我是在一个知识星球的一篇帖子里面，我看到他分享了一篇他儿子确诊之后他自己的心情、他儿子的表现以及他和老公之间的冲突。然后那个文字之间，我就感受到他是一个非常睿智和智慧的妈妈。然后最后我们一拍即合，就启动了甜蜜心咨询项目。最开始的甜蜜心咨询项目就是由他、我还有另外一个一型糖尿病患者本人，他是一个幼师，我们三个作为咨询师来去接这些咨询，我们一对一的。然后接到后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很累，咨询量太多了，然后一个咨询他可能这次咨了他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们后面就在想这个要怎么办。然后我们就在想，其实这些家庭他会耗费很长的时间去改变，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前置一下，就是他可能是出了问题来找我们咨询的，那些没有出问题的或者有可能出问题的，我们可不可以去做一些提前的教育。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些心理的读书会，还有心理的写作群，还有心理团体辅导的线下活动。然后在办这些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效果特别特别好。我们每天带他读一些关于自我成长啊、亲子关系啊、亲密关系的书，然后再让他写下自己的那些情绪啊、感受，然后慢慢的他就发现我其实有可以改变的空间的。然后这样一步一步带起来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人里面就有一些人能突出来了，他们就慢慢的变了，然后我们就发展他们成为我们的志愿者。所以我们后面又成立了一个甜蜜心理指导师的这么个项目，我们就培养他们，就这一批一型糖尿病患者和父母，我们花6到12个月的时间，每次培养22个人，和他们深度的学习心理学专业的知识，然后陪伴完了之后，他们就参与进来和我们一起去带读书会、做心理咨询。然后到现在我们是办了3期，一共培养了66名既懂一型糖尿病又懂心理的专业的志愿者，所以我们现在整个面就铺开了，基本上我跟宋老师不用干太多事情，然后他们志愿者就去干了，所以这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其实写到了很多的方法论、实操的方法，但其实整体的逻辑我觉得大概是分3步走。第一步就是我们每个人要把注意力回到自己，只有我们自己的能量充足了，我们才有溢出来的能量和爱给到孩子。然后在这种力量之下，我觉得第二步就会找到自己的主体性。很多人和很多家长，我觉得包括现在的人，尤其是我们父母那一代，他们很多人会有一种受害者心态。受害者心态典型的反应就是抱怨，你怎么能这么对我。这其实也是社会学里面的叫结构性和能动性，就整个我们不管是人还是个体，在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它肯定是有很多社会结构性的问题，这种结构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个体在这种结构里面是有能动性的。所以很多时候

0: 我们的父母和朋友都是被这种好像实现不了的那种东西所压垮，导致自己好像不想去努力，但其实你真的可以做一点什么，至少你可以去感受你的那些情绪，去看看你能做点什么，而不是去担忧孩子有一型糖尿病，孩子未来可能没有办法去结婚，或者是没有公司要他，这种你就很被动。那在当下你的能动性是什么？不应该是好好学习知识，好好控制血糖。当你知识学好了，血糖控好了，你未来就是有可能让别人不会拒绝你啊。所以这是我们能做的。我觉得有一个第三步，就是尊重孩子的主体性，就是太多的家庭过度的负责和过度的奉献。所以我们这本书里面有一个三角叫糖三角，就是其实我们是陪伴孩子一起把血糖控制好的，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家长拖住了孩子，然后去和孩子一起控糖，这就是我们承担了孩子的责任。我们应该是陪他一起向前的，当你走在孩子的前面去掌控他，去指导他，孩子没有一些主体性，他这个时候是感觉自己是弱小的。但如果你陪着他，孩子觉得我可以做决定，我可以一步一步往前走，这个时候孩子是会感觉到我有主体性的，我可能是会变得强大的。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的那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
1: 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颖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1: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0: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1: 大皇宫、湄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0: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1: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0: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2: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陆游喜欢种花养草，老年隐居之后更是终日与花草作伴。他曾咏梅：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也曾说桃花：说与东风直须惜，莫吹一片落人间。但面对菊花，却总是独自陷入深深的回忆。陆游63岁时，有人送来菊花缝制的枕囊，触物伤怀，老人想起自己20岁时与当时的妻子唐婉新婚燕尔，两人采集菊花晒干做枕芯，缝制了一对菊枕的旧事。将菊花缝进枕头，一是让清甜的味道在屋子里蔓延，二是能够助眠，三是和深爱的妻子在一起做枕头，能为平淡的岁月增添一

点乐趣。陆游为此还写了一首《菊枕诗》，作为他们夫妻新婚定情之作。这在他的《剑南诗稿》中有记录：“余年二十时，上作菊枕诗，采菊逢枕囊，余香满室生。”此时再见菊枕，陆游不禁百感交集，写下了两首情辞哀怨的《菊枕诗》：“采得菊花作枕囊，屈平生恍闷幽香，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那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如今再面对一簇簇菊花，就算还有兴致将它们采下做枕头，也没了曾经的心志。后来陆游迫于母亲的压力与唐婉和离，眼见他成为他人妻，眼见他在花一般的年纪里离开人世，而自己也在宦海沉浮，不断向生活俯首，陆游看着菊花再次感叹：“少岁曾题菊枕诗，残篇杜稿锁蛛丝。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陆游从考取功名到入朝为官，一直怀着宏大的家国情怀，但南宋王朝自建立以来就受到外敌威胁，可昏庸的朝廷始终不敢正面对抗，只能不断割舍疆土，息事宁人。时光荏苒，陆游也没有力气再挥斥方遒了，那些未完成的豪情壮志就如同菊花一样，只留下一点清香。爱情的遗憾和壮志未酬的伤感都随着菊花缝进小小的枕头之中，枕着它入眠，会不会梦回四十三年前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6: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5: 么子福利咯？
6: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5: 真的？哪个呀？

0: 咋的了？哟，是神仙呢！
1: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4: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3: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 89.3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3: 微微晨光点亮着喧嚣。
4: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5: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6: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7: 没有不会的那吧。
8: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2: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趟，却又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当我布局，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别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诺就定。
1: 苍穹之下，肃然异常，芸芸众生却谈论着我疏狂，随手留下青草几丈。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左思因为长得太丑，再加上不会打扮，衣品比较一般，上街的时候竟然被大家投石子。史书上说左思不好交际，这种情况你让人家怎么出去交际？魏晋时期对颜值是非常看重的，你要是长得不好看都不好意思上街。左思曾写过一组咏史诗，其中写道：郁郁见李松，离离山上苗。意思是说苍劲的松树长在山涧底下不被人发现，杂草却高居山顶，这也是在为自己鸣不平吧。没有相貌也就罢了，他还没有家世，人又不够聪明，当初更是愚钝到让他父亲都放弃了他。但是左思非常勤奋，他日夜学习，发誓要写出一篇和张衡的《二京赋》相当的文章。为此他花了十年时间写《三都赋》。有一个成语叫做洛阳纸贵，讲的就是左思这件事。他花费十年时间写出的一本书成了每个人的必读，大家争相传抄，使得洛阳的纸价都变贵了。在《三都赋》出来之后，很多人都上赶着要嫁给左思。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2: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2: 听，
0: 是谁在唱？
2: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来回顾的是华语音乐三十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83年的时候，宝丽金为苏芮发行了一张搭错车电影原声的专辑，这是台湾的第一张电影原声的唱片。当时的苏芮一袭黑衣，还有非常激越的嗓音出现，可以说是掀起了一股强劲的黑色旋风。今天再来看看当时参与创作的人，罗大佑、李寿全还有梁鸿志，这些人都是在后来的华语流行乐坛成为大师级的人物。即使是一首非主打，是否这样的作品在今天听起来依然是不同凡响的。

0: 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8: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四九一。
10: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一张经典的专辑当中，精彩的应该不只是主打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回顾的是华语音乐三十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1984年的时候，宝丽金为谭咏麟发行了一张《爱的根源》的专辑，这张专辑绝对算得上是香港乐坛最杰出的流行情歌专辑，因为这张专辑里的歌几乎首首都有传唱度，它也代表着80年代最顶尖的制作和演绎水准。这张专辑也为谭咏麟第一次赢得了最受欢迎男歌手的荣誉，可以说谭校长最经典的慢歌和快歌几乎都出自这一张专辑里。其实一张专辑要做到快歌和慢歌兼顾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在兼顾的同时还能够把它们变成经典，大概只能够用奇迹来形容。

非常经典的谭校长的校歌《爱在深秋》。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做《谁可改变》，仍然是收录在84年宝丽金为谭咏麟打造的这张《爱的根源》的专辑当中，顾嘉辉的一首作品。其实顾嘉辉给谭咏麟写的歌并不多，在这之前都没有办法体现顾嘉辉的水平，最好的应该算是这首《谁可改变》。不是顾嘉辉常见的那种大气豪壮的风格，而是深情款款，又无可奈何。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1: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0: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1: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0: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1: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0: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1: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0: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顾的呢，是华语音乐30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因为一张经典的专辑，它精彩的不只是主打歌而已。在1985年的时候，综艺唱片为齐秦发行了一张很特别的专辑，叫做《狼的专辑》。在民歌为主的年代，齐秦就敢于用摇滚的风格，这很大。

也很挑衅，可以说这张专辑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年轻人。这张专辑就是齐秦《狼的精神》的起源，但是又不是所有的歌都是以狼的姿态出现。原来的我展现出了类似于民歌手的细腻的风格。

原来的我，这张狼的专辑里其实有非常多的好歌，最后一首其实不太起眼，但是绝对不影响它的品质。这首歌叫做《狂想》，如果你是顺着专辑听下来的，那么当这首歌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前面所有的孤独感都被光明所取代。齐秦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也非常的干脆利索，最后的几声近乎狂野的和音，再加上齐秦少有的念唱，听起来非常的洒脱，一份狂想的快乐，狂想。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2: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1: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2: 大皇宫、梅莱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0: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盲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1: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就像春天里最美的不只是花，一张经典的专辑当中精彩的绝不对不只是主打歌。今天我们要来回顾的是华语音乐30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84年，飞碟唱片曾经为蔡琴制作了她的12张专辑《此情可待》。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民歌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吴楚楚，他根据蔡琴的声音精心为她量身定做了10首曲子。陈志远、梁鸿志、还有曹俊宏以及李宗盛，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创作者，在那个时候还是毛头小伙一样的新人。蔡琴的声音在这张专辑里开始不动声色地透露出沧桑感。主打歌是《最后一夜》，因为它是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主题曲，在那一年拿了非常的奖，而且呢，也在台湾歌坛造成了非常大的轰动。但是经过时间的发酵和沉淀，流传到今天的，反倒是专辑当中的非主打，比如这一首《读你》。

此情可待，这是蔡琴的歌唱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因为她诞生了很多能够传到现在的歌，而且专辑的封面也非常的有意境。蔡琴站在窗边遥望着远方，斜斜的阳光不经意地照进窗子里，仿佛契合了这张专辑的名字《此情可待》。那张老旧的封面上还印着这样的一行字，说最美的女人唱出了温柔的滋味。蔡琴最美的无疑是她的歌声，这是出自李宗盛手笔的一首歌《油麻菜籽》。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崔颢在黄鹤楼上写下一首诗，李白到这里游览，只留下了四句打油诗：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诗仙也有捶胸顿足的时候，崔颢是什么人？他写了什么诗？崔颢比李白小三岁，出生于唐代顶级门阀士族柏林崔氏，他自幼锦衣玉食，熟读经典，博览群书。在邻居小孩大闹玩乐之时，他被锁在高墙之内摇头诵读，强大的压力换来的是早日明就。崔颢19岁便考中进士，要知道韩愈考了4次25岁才高中，白居易27岁，孟郊46岁，杜甫更是一生未中进士。为官日久，或许是感到疲惫，或许是弥补小时候的缺失，又或许是被浸染，他开始放纵狂欢，沉迷女色，娶妻只选最美的，刚娶这个又撩那个，娶而弃之，再结新欢，如此反复。命运忌讳，崔颢始终不得重用，失意离开长安，自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漫游，北去边塞，南下淮楚，终于在某一天来到了黄鹤楼。登高远望，晚风吹拂，江川近在眼下，想来自己流转红尘，空望山河，诗句翩然入脑。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被称为唐朝七

0: 绿鸦卷之作的黄鹤楼横空出世，让一个本注定被埋没的世家大族放浪子弟，转眼就成为诗词新谱中极为璀璨的一颗。大唐的魅力就在于此，得失一瞬间，朝野皆星河。几年后，被赐金放还的李白来到黄鹤楼，看着同样的风景，却无法流失。人们甚至因此建起歌笔亭，大概是崔颢这首诗给李白留下太深的印象，以致后来他仿写了一首《登金陵凤凰台》。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4: 精气神
5: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4: 幽默感
5: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4: 才华
5: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4: 胃口
5: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4: 气质
5: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6: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7: 来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北京时间的17:05喽，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在周三的晚高峰问候各位，我是小天天。
4: Hello， 我是文静。翻过这座山，来到了周三，朋友们，
7: 来到了星期三。
4: 是的是的，周三快乐。
7: 翻过了一座
4: 山，哎，
7: 这个终于到了星期三了，亲爱的朋友们。
4: 是的、
7: 这个、
4: 虽然说已经入暑了，
7: 哎，
4: 但是我们仍然是感受到了夏天的炙热和炎热，但是呢我们也感受到了夏天的热情
7: 啊。大家伙儿都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暑伏了啊、
4: 哎、
7: 要开始贴这个什么三伏贴，
4: 三伏贴了，
7: 因为三伏天已经来了嘛。
4: 是的呢，
7: 是入伏之后，确实咱们大长沙也是一样的啊，高温多雨，
4: 嗯，
7: 我们的身体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4: 哎，
7: 食欲不振啊，腹胀恶心，全身乏力，无精打采，皮肤出油，
4: 哎，
7: 爱长痘痘
4: 哟，
7: 总有一款适合你啊。当然了，你不要担心啊，这个季节这就是应有的这么一个产物，
4: 它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
7: 哎，因为咱们这个城市特点就是非常的怎么样啊，湿，
4: 湿气有点重，
7: 所以大家变成了诗人
4: 哦，
7: 湿气的湿。
4: 那我们来吟诗一首，
7: 哎，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
4: 如何
7: 去湿湿，
4: 怎么来去湿。
7: 我们来吟诵一首去湿湿，
4: 来去湿湿、啊、第一句，
7: 温热健脾，清淡利嘴，
4: 微汗排湿，疏通经络，
7: 引火归元驱寒排湿，
4: 疏通经络，健脾去湿，
7: 哎，顺应天时，温补阳气，
4: 我这个少了个字儿，方外湿，保肝爽。
7: 哎，
4: 好吧，好吧，
7: 是这个，就是这样啊。整体来讲，大家伙儿了解了没有？
4: 嗯，
7: 其实就是什么呀？清淡饮食，
4: 调节饮食。
7: 哎，不要这个温差太大，比如说
4: 那
7: 空调房里温度太低、
4: 嗯、
7: 啊，外头温度又高。
4: 嗯，
7: 同时啊，要疏通经络，大家要尽量的运动运动，对一些穴位啊按按摩、嗯、是吧？
4: 而且、
7: 这个、哎，
4: 这个夏天还适合泡脚这件事儿，你不要觉得太热了，
7: 没错没错没错。
4: 但是夏天泡脚是非常养生的一件事情，
7: 健脾祛湿，
4: 没错，
7: 又可以疏通经络，
4: 哎，
7: 特别不错。静静就有一个好习惯，她为什么看起来瘦啊？是因为她经常泡脚。
4: 对对对，
7: 对吗？她
4: 每天下了班之后呀，就得泡脚，
7: 她去水肿。
4: 嗯，
7: 啊、一般静静那个车上都有一个泡脚桶。
4: 我车上都有。
7: 他那个上节目之前，他就把那泡脚桶放在车顶上。
4: 天哪！
7: 然后这样的话呢，太阳能啊，太阳热量，
4: 你好吓人呐！
7: 直接把这个泡脚水啊烧热，然后呢，他这个回家之后，他第一件事停好车，在停车场里面就要泡脚。
4: 在停车场泡啊，把那个副驾驶门一打开，
7: 哎，对，就泡脚啊！
4: 天哪，
7: 就是下不得地，这就是。
4: 人家一看、
7: 啊、
4: 这什么邻居啊，这是。
7: 泡完脚之后呢，这个他那个泡脚水也凉了嘛，
4: 啊、
7: 嗯，用来浇花啊。对，
4: 这话说我可不愿意、啊、
7: 这个都不耽误啊，对，是 这个花很芬芳啊。
4: 哎呦我的天哪，
7: 说起来夏天到了，但是很多朋友因为天热都容易喜欢干嘛呢，就不喜欢打伞啊，一下雨啊他就不喜欢。

0: 打伞、
1: 啊、想淋雨，
0: 因为你就是夏天淋雨嘛，觉得自己非常的怎么样、嗯、帅啊，对，非常怎
1: 么样，你这么觉得
0: 非常酷啊、
1: 嗯、很多男生会这样觉得，走在雨里面啊、
0: 哎、对，雨中啊、嗯、就
1: 雨中漫步
0: 向你奔来啊、嗯、对，向你
1: 哈个啤酒、嗯、
0: 啊，在雨里面哈啤酒这个不太合适啊、嗯，但是你看这个确实尤其一些大学生朋友们啊、嗯、他们非常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酷的事儿啊、
1: 哦、
0: 这个雨中散步啊、哦、对，但是呢其实夏天淋雨啊非常容易受寒感冒
1: 啊，很容易带来湿气，
0: 哎，引发一些肺炎呐、啊、心肌炎之类的、嗯、
1: 是
0: 吧，是
1: 的，
0: 你知道夏季这个暑热最盛啊，这个7、8月份这长夏季节，你这个身体啊，你这个湿气排湿都排不出去，
1: 哎呦，
0: 你还要再淋点雨，
1: 嗯，
0: 这叫什么？
1: 叫
0: 雪上加霜，
1: 天哪，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伙儿不要导致这种恶性循环，咱们尽量的打伞。
1: 哎，
0: 实在没伞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啊？
0: 穿雨衣啊，
1: 哦，穿套鞋、啊。
0: 哎，没有雨衣，我们可以披蓑衣啊，对不对？
1: 蓑衣这个词儿真是好久没听到过了
0: 啊！独钓寒江雪嘛，是吧？
1: 哎呦喂，
0: 孤舟蓑笠翁嘛，是吧？这个这都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是吧？
1: 那倒是
0: 啊,
1: 啊，
0: 你没有雨衣你就披蓑衣啊，没有蓑衣怎么办、啊？
1: 人家不知道的，以为穿越过来的。
0: 没有蓑衣，咱们不出门，咱们啊。说到最近这个暑热依旧持续当中，关注到湖南的天气、
1: 嗯、
0: 啊，
1: 未来三天啊、嗯，
0: 这个首先汇报一下最高气温啊，有可能达到39度左右，哈哈，
1: 有点吓人、啊。
0: 因为未来三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受到副高的这个控制啊，晴热天气为主，
1: 嗯、
0: 最高气温达到39度左右。
1: 哎，
0: 但是也会有一些个阵雨和雷阵雨的情况、
1: 嗯、
0: 啊，是吧？具体来看，我们看看大长沙现在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啊？
1: 看一下未来7天是个什么情况啊？
0: 嗯、
1: 今天、明天还是好天气、啊？
0: 今天就是热辣滚烫
1: 啊，热辣滚烫、啊。
0: 明天就是也是热辣滚烫，
1: 热辣滚烫。
0: 后天就开始下雨了，
1: 是到下周一都是一个这样的雨季了啊。
0: 好消息告诉您啊，这个后这明天后天开始下雨，对吧、
1: 嗯？
0: 坏消息是，哦，坏消息是。从星期五开始，从星期五开始，虽然下雨，
1: 但是
0: 依然38度。啊，这消息是
1: 确实不说，
0: 不是特别的开心啊。
1: 嗯，
0: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就是有点像这个蒸笼啊。
1: 嗯，但是到了星期天的时候呢，星期日的时候，
0: 啊、
1: 最高气温从37度下降到了30度，
0: 哎，
1: 比
0: 较凉爽了，
1: 舒服的一天。
0: 所以再坚持坚持，
1: 对
0: 啊，桑拿天可能会持续到周日才会有所疏解，啊。这几天对大家感受的，尤其是后天啊，
1: 嗯、
0: 也就是一个蒸笼的氛围。
1: 哎呦
0: 啊，你这什么
1: 这空调可以开起来了啊、
0: 空调不是可以开起来了，是不要关了。大家讲，对呀、啊，是吧？年静静，我让我想到了最近几天的天气，特别像《西游记》里面有一个桥段
1: 啊，什么桥段、啊？
0: 就是那个唐僧啊，
1: 啊，
0: 悟空啊，还有八戒他们在那个笼屉里边被蒸了，
1: 嗯、
0: 那个是什么？那是一个片段，
1: 在笼屉里面被蒸了。
0: 哎，那是哪一集？哪一个回合？
1: 是那个
0: 他们在一个大蒸笼里边被蒸了。哎呀，那感觉特别，我能感受到他们被蒸的感觉。
1: 那个、是他们去了那个什么国吧？那个叫什么国来着？
0: 什么国？
1: 小人国还是什么国？
0: 啊，对，大人国啊。嗯，然后悟空去请了龙王，是吧？
1: 哦，
0: 对，我就觉得那个桥段就特别像这个在笼屉里的感觉，最近啊、
1: 嗯，
0: 所以大家伙还是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了啊。说起来这个夏天，大家伙都想去玩水，是吧？
1: 哎、
0: 首先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要到正规的、有监管的场合去玩水，
1: 嗯，
0: 千万不要独自下河，
1: 是的，
0: 下江
1: 一定要注意安
0: 全。下溪，最重要的一点，您更不能带着孩子独自下河，
1: 没错，
0: 下江下溪。这是非常不允许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水流很湍急，
1: 是，
0: 尤其是湘江水，那个湘江水啊，您看起来它好像波澜不惊，
1: 哎，
0: 其实内心它坏得很，
1: 嗯
0: 啊，它里面暗流涌动，
1: 没错，
0: 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
1: 而且有多少坑坑洼洼你也不知道呢。
0: 而且那个地方没有人规定你那个地方是游泳的地方，那不是游泳的地方啊，所以千万不要下江下河去游泳，
1: 嗯、
0: 这特别不允许的哈。有人说，哎，我看别人游，你要劝阻他，不能让他游，
1: 是
0: 是
1: 是，是
0: 吧、
1: 嗯？
0: 这是必须要提醒大家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说到正规的玩水的地方，今天我们来安利一下吧。
1: 来吧来吧，
0: 给大家伙推荐推荐，
1: 欢迎大家一起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0: 是啊，
1: 啊，就是在周边也好、
0: 啊，
1: 在长沙附近也好，有什么你认为特别适合玩水的地方呢？
0: 哎、
1: 在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和我们的视频号一起来分享分享吧。
0: 哎呦，我也想去一个有瀑布的地方。
1: 啊、我想去那个可以溯溪的地方。
0: 去溯溪。
1: 对，
0: 啊、
1: 吃个冰西瓜，去溯溪。
0: 去溯溪。
1: 嗯。
0: 哎，泡一点点的冰饮。
1: 啊、
0: 嗯。啊，吃个小烧烤。
1: 再吃个什么油鞭。
0: 哈个啤酒。
1: 哎呦。
0: 啊，太舒服了，但是这种地方应该好像留洋非常多啊，大家伙也来推荐推荐啊，这三伏天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了啊。

0: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5: 手机
4: 待机正常，
5: 蓝牙
4: 连接正常，
5: 耳朵
4: 准备就绪，
5: 我的心情。
4: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3: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

0: 来喽，各位，北京时间的17:19喽，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周三快乐，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因为这三伏天到了，确实是有点热热的。
0: 没错，
1: 许多朋友都在想，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去哪儿呢？
0: 我们去玩水。
1: 哎，好多朋友都发过来了，说到了这个周边适合去玩水的地方。
0: 那个什么湘江，是不是有个湘江欢乐城、湘江海洋世界？
1: 哎，我觉得这个地方确实是这个一到
0: 暑假，那里是不是可以玩水？
1: 可以玩水，哦，而且那边呢，好像还有这个冰雪世界，
0: 我知道的，
1: 也还蛮不错的。
0: 就是长沙周边，就是茶室有玩水的地方，
1: 嗯，
0: 还有一个什么？
1: 嗯，
0: 海底世界。
1: 海底世界
0: 啊，你不能玩水，
1: 你能看水，
0: 啊，你只能看水，
1: 能看一看，
0: 对，
1: 哦，
0: 对，是是。看海啊，这个有没有什么一些离我们比较近的地方啊？
1: 对，可能一个小时能到的地方。
0: 游泳馆，
1: 哎，游泳馆是可以啊。
0: 啊，
1: 许多朋友就是在特别喜欢在暑假的时候办一张游泳卡。
0: 哎，
1: 有些人一冲动办一张年卡，
0: 就在里头泡着
1: 啊。到冬天，
0: 哎，
1: 就想着就各种挂咸鱼了都。
0: 是这样吗？
1: 嗯，我胖闺蜜就办了两张。
0: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去游泳是一件挺麻烦的事儿，
1: 因为你得要带好多东西，
0: 你得换衣服，
1: 而且，
0: 哎，你换完衣服之后你还得洗澡，哎，你洗完澡之后你还得穿衣服，
1: 你还得吹头发，
0: 你穿完衣服之后女孩子你还得就是吹头发，还吹半天吹不干，
1: 还要涂那些什么乳啊液啊什么，
0: 还刮点大白啊，还要是怎么着的啊，是啊，涂一些防晒啊，整完啊一天过去了是吧。而且你知道吗，还有什么，你那湿衣服你肯定你还要打包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哎，你打完包之后你这个你还得怎么着啊，你还饿，你又得吃，是吧？
1: 这是我想说的。每次洗完，哎，游完泳之后，最大的一件事情
0: 就是饿，
1: 饿得慌，我就感觉跑了800米一样的。
0: 800米恐怕是至少跑了1800米。
1: 哎，你现在会游哪一些？就是游泳的姿势有哪些？
0: 我当时小时候学的是自由泳。
1: 你一开始就上这么大难度啊？
0: 因为很小嘛，学得快。小时候学的是自由泳，然后后来就学了这个
1: 仰泳，
0: 自学了仰泳。啊，自学仰泳就是又学了一些蝶泳，啊，还有一个泳叫水上漂，是我自己研发的，我可以就这样躺在水上面。哦，对，就是躺在，为什么喜欢在三亚，就可以躺在那个水上面，那游泳池你就可以就浮在水上面，
1: 哦，水上漂
0: 啊，水上漂啊，就把那大白肚皮露出来啊，大胖鱼啊。对，就是那种感觉啊，
1: 大胖鱼，
0: 而且是那个有点翻个的那种大胖鱼啊，
1: 大肚皮。好吧，这个大家如果说也有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可以跟我们分享，茄子，
0: 哎，
1: 茄子他说
0: 这个地方我好像没有听说过，哎，
1: 张家界的
0: 仙尘岛，
1: 他说
0: 被称为湖南的马尔代夫，您这认真的吗？
1: 我真没去过。他说有一个占地20万平方米的热带风情乐园。
0: 真的吗？
1: 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而且还有玩水项目。
0: 好，我们来核实一下仙尘岛是吧，
1: 嗯，
0: 马上开始搜一下。
1: 我们搜搜看这个地方真是没，哎，张家界我们两个去过好几次了呀。
0: 对对对，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
1: 哦，哎，还真有这个地方，是个度假村是吧？
0: 那肯定不是虚假的呀，
1: 哦，
0: 哎
1: 哎，不错呀，还有蛮多人推荐嘞，
0: 还真是家门口的马尔代夫，嘿，
1: 哎，
0: 你这
1: 不会是广告吧？
0: 我以为他是托呢。嘿，
1: 哎，我们看了一下这照片啊，
0: 这怎么有点，哎呦嘿，
1: 还有点意思哎。还真别说，
0: 也真别说，
1: 适合度假，
0: 这地方还真挺好玩。你看，
1: 嗯，
0: 哇，这还有什么酒吧啊，这
1: 还挺漂亮的，就是在山里边。
0: 他说这里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旅游景区，但是是一个远离这个，
1: 嗯，城市喧嚣的，
0: 城市喧嚣的一个梦幻之地。
1: 哎，
0: 他是在哪儿啊？在，哦，他在桑植县，
1: 嗯
0: 啊，走马坪
1: 白族
0: 乡，哦，这里头，
1: 哦，确实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点儿。
0: 哎，你还真别说，真不错
1: 啊，没去过，下次可以去走一走。
0: 随手一拍呢，就是大片，
1: 嗯。
0: 它是怎么回事？跟大家伙介绍一下。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图片哈，
1: 嗯，
0: 它是依托于山体，天然的山体，
1: 哎，
0: 又搭建了一个人工的乐园，
1: 对，
0: 应该是这种感觉，
1: 还挺有意思的，
0: 啊。
1: 旁边是山，
0: 而且它整个乐园的风格是那种热带风情的感觉。
1: 对对对，感觉要是就是，
0: 啊，
1: 哎。是有点像，
0: 是有点意思
1: 啊。
0: 好，明天就请假啊。嗅觉说了，
1: 你最好能请到。
0: 这个首推啊，邵阳随宁的黄桑，
1: 曲幽谷，
0: 是曲幽谷啊，这三个字，
1: 不是悠悠谷
0: 啊，
1: 啊，
0: 曲幽谷啊，
1: 嗯，
0: 曲径通幽的那个意思啊，
1: 嗯，
0: 全程呢都是浅溪流，
1: 哎，
0: 水深没过脚踝，
1: 嗯，
0: 嘿，那真是很爽
1: 啊。
0: 地面都是平整的石板，不用担心小朋友滑倒。两边的大树呢是遮天蔽日，太阳晒不到，是溪水冰凉，不用带厚重的设备，拎着小水桶就可以捞鱼。

0: 还可以捞鱼，
1: 不错耶，这适合带着小朋友去啊。
0: 旁边还可以吃雪浆鸭，休息一晚，第二天再逛六鹅洞瀑布，它好像就现在在那儿啊。
1: 六鹅洞瀑布
0: 啊，
1: 挺好挺好啊。
0: 温柔的记忆说什么了？
1: 他说经常往返湘潭月的人呢，我有发言权。他说韶关云门山山间的溪流体验感特别好，树林子啊都特别茂密，而且呢不会很热，特点是有很多阶梯式的浅滩，一层层的特别漂亮，
0: 真的不错。
1: 哎呦
0: 你看看，嘿，这微信后台好多小伙伴都发过来了。还有想去新疆玩的、这确实，但是呢就是说大家也注意防暑啊。
1: 是的，
0: 反正就是现在哪哪都热啊。这个北极可能也热都、对，嘟嘟说了啊，郴州
1: 东江湖，
0: 东江湖，哎，昨天是不是有个朋友推荐郴州啊？
1: 有
0: 啊、
1: 他
0: 说有一个
1: 水温比较舒适
0: 啊，他说有一个白狼浅滩，
1: 嗯
0: 啊，必须安利，岸边有规整的步道。我发现现在呀、就是修的都特别，就是特别的人性化。你这景区有的时候现在就是很多朋友喜欢度假了。我们以前我们小时候经常有一个词儿挂在嘴边叫旅游，我们去这儿旅游，去哪儿旅游，现在很少提这个词儿、现在都叫度假了。所以你看这个，我发现很多的这个景点呀、景区呀，包括一些比较有氛围感的地方，基本上都围绕着让大家舒心度假来进行的。
1: 没错，
0: 是吧，
1: 这是可以啊。自在也在说、湘西有个小众的苗寨，我愿意称之为是湘西避暑游玩的 top one。
0: 这是在哪儿啊？也不说地方，
1: 小众的地方。他说里面有瀑布、溪水、峡谷。
0: 我非常不喜欢这样的朋友，
1: 风景如诗。他讲了一大堆，也不知道在哪儿。
0: 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不发定位，就是让你猜啊。
1: 这种人最讨嫌了。
0: 就是气一气你啊。
1: 这种人就适合拉黑
0: 啊，拉黑我啊。你是不是已经拉黑我了？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2: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1: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2: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1: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2: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1: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2: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0: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
3: 太乙师弟，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4: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5: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4: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6: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5: 啊，有好戏，我要看。
4: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7: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8: 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5: 师傅，开始啦！
4: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5: 明天还来。
9: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点33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2: Hello， 我是文静啊。星期三的晚高峰继续陪伴到大家了。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啊，有很多朋友刚在跟大家一起说这个三伏天适合玩水的地方、
9: 啊、
2: 有哪一些。陈冉还在说泰国是不是可以，
9: 这个那还真行。
2: 泰国
9: 这一次您就跟着我们那个青芒创造营陪着孩子们一起去。
2: 对呀、
9: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还真的有泼水节的那个很有仪式感的互动。
2: 对对对
9: 啊，
2: 啊，你可以去那边玩水。
9: 是的，没错。
2: 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
9: 对对，确实，你看这个季节，你就特别适合，就是陪着孩子做一些有意义的项目。
2: 没错啊，如果说你这个也在想说最近要给孩子报个什么样的创造营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营、什么样的团，你可以来考虑一下青芒创造营的太芒计划。
9: 你知道吗？今天是7月15号，再过不到7天的时间，
2: 哎。

0: 全国各地的语言爱好者，小朋友们，都会通过层层选拔，来到我们湖南长沙，
1: 是
0: 参加我们青芒杯的全国总展演，语言艺术总展演，
1: 是的
0: 啊。但是咱们这个呢，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也跟这个有一些关系，
1: 没错。
0: 因为呢，就是说咱们这边孩子们从咱这个舞台上学到的一些这个语言表达能力，都可以运用到我们这次去下南洋啊，去泰国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训练营当中，
1: 没错。
0: 具体来看啊，静静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哈。
1: 就是因为大家很多人都看了这个阿嬷的情书嘛，
0: 哎，
1: 刷屏全网了，很多人都非常希望跟着这个阿嬷的情书当中的这个线路去走一走。
0: 哎，
1: 这一次咱们也安排了，你看8月18号，我们这个主办的首届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只要你的崽崽是8到16岁的青芒少年，就可以沿着阿嬷的足迹走进泰国，走进泰国的顶级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了。陈然在问说怎么报名，你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扫码进群就可以报名啦。而且这一次旅程啊，孩子们会在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开展研学，在这个曼谷知名的国际学府上登上国际展演舞台，而且我们湖南广电的主持人们化身青芒导师团，给孩子们带来专业指导，而且还有中泰学子的同台艺术交流，还有泰国王室会代表，他们会做一些代表亲临现场，见证你跟孩子们，见证孩子的这一次的国际的首次的舞台表演，还会颁发含金量巨高的权威认证证书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行程，哎，
0: 对，主要是你知道吗？我们抓住了所有你想要的。
1: 对，
0: 你看，一般情况下，就是孩子们单纯的参与研学，可能内容比较单一，
1: 他会觉得有点枯燥。
0: 哎，如果说呢，你可能你还没选好的话，你这个平台可能也没有这么高端。
1: 哎，
0: 这是第一。第二，他可能也没有这个一些个特色，比如说去到泰国
1: 是
0: 吧？
1: 哎，
0: 我们能够感受到，首先我们可以感受到影片当中的一些真实场景，
1: 对，
0: 而且我们还可以感受异国风情，是吧？最重要的是，就是孩子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1: 哎，
0: 也就是说，在我们这场这个研学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仅仅是研学了。为什么我们叫青芒创造营？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既可以学到知识，又可以在国际级的舞台上获得成长和高的视野，同时获得含金量高的证书以及这个相关人士颁发的做的背书，而且学到了还玩到了，就是在这些过程当中，孩子们还可以去玩，玩什么呢？哎，比如说有一些比较有特点，大皇宫啊，
1: 哎，
0: 还有这个湄南河呀，
1: 巧克力小镇啊，
0: 啊，这深切的体会那首诗歌怎么说来着？君在长江头，
1: 哎，
0: 我在长江尾，夜夜日日思君不见君啊！你看这首诗歌讲的就是这个河，啊，对，
1: 所以呢，
0: 这个。啊，你看，你包括这个湄公河、湄南河，
1: 对，
0: 在中国境内叫什么？叫澜沧江，是吧？哎，这孩子们都可以学习到，是吧？而且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大家看那阿嬷的情书里边学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桥坯，是吧？而且是下南洋的那段历史，让孩子去了解那段岁月，
1: 多么深刻呀！
0: 有什么比沿着这个足迹，沿着影片的足迹，亲自去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去考察，去走这段历史，你这感觉是什么样呢？对不对？
1: 它一定是不一样的，
0: 这种获得感，是吧？我想就是有句话叫百闻不如一见，
1: 哎，
0: 是吧？
1: 多带着孩子们出去走一走，
0: 你天天跟孩子说评书上回书说到那不管用，你得带着孩子去看，
1: 见到了才是真的。
0: 哎，孩子回家之后兴奋地跟您介绍，我们在哪个地方，
1: 看到了哪里
0: 啊，我们读了一封信，我们就是什么用自己学习到的语言，把这个充满这个这个思乡温情的信啊，读给全世界听，你看这感觉是什么样的，
1: 多好呀，
0: 是不是？
1: 而且这一次权威证书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有很多含金量，
0: 哎，
1: 比如说这个城市荣誉认证，我们的巴提亚市长他也会亲临现场颁发专属的市长推荐信，这个留存中泰文化的交流的算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纪念了，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回复起来吧，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泰国，跟着我们一起去太芒计划吧。
0: 我觉得呀，看到最近大家报名的这个盛况，我就知道，家长朋友们的眼睛是闪闪发光。
1: 是的，
0: 哎，确实像这样难得的这个机会，因为 我们 FM89.3 有很多这个研学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精品内容，但是这个是第一回，
1: 哎
0: 啊。
1: 第一

0: 一次，
1: 对，而且呢它有可能会成为绝无仅有。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独家的资源在这个里边，
0: 没错，
1: 大家伙呢就关注我们，回复泰国呀，然后去跟我们专业的这个人员去咨询一下，您就知道我们这个含金量了。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7: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6: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7: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6: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7: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6: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8: 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9: PPT 卡在第八页，
10: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9: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8: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11: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8: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12: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8: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9: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8: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9: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8: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9: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8: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
7: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13: 来吧，时间来到了5:48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啊，
14: 我是小天天，
13: 周三快乐，朋友们，
14: 周三特别的快乐，
13: 周三是快乐，因为你想想啊，周三过完之后啊，周四这一天
14: 你就可以请假了，
13: 周四这天你就可以开始约上3五好友、
14: 啊、
13: 去规划周末的生活了。周五这天你想想，你听晚高峰的时候都下班了，对吧？
14: 大家可不能学乐天
13: 啊
14: 乐天也只是把心里的心声说出来，但是其实也没有办法做啊，对。咱不行请哈，
13: 不行请 啊
14: 咱们就是说你工作没完成你请什么假呀？
13: 我估计乐天这种人啊，就到了退休了之后啊，
14: 对，
13: 他一定是那种老年大学里面最调皮的那一个啊，
14: 是吧？
13: 老顽童。
14: 我已经预料到了，我老了之后肯定是老了不疼舅舅不爱那种感觉，就是绝对是就是那种讨嫌老头。
13: 讨嫌老头。
14: 我老了之后肯定是讨嫌老头。
13: 老婆这些老太太们一看见你，
14: 对，
13: 乐天来了呀，乐天。

0: 跑过来走个秀。
1: 首先第一，声音大，又聒噪，
0: 嗓门大，
1: 嘴又碎，而且呢又喜欢什么呀，又七十白脸啊，这个然后呢就是这个性格又比较怎么样啊，
0: 聒噪，
1: 比较聒噪，也些许急躁，
0: 也很开朗了
1: 啊，又比较爆炸，
0: 老太太估计会喜欢、
1: 啊、这叫什么话我老伴儿听了会怎么想
0: 行吧，跟大家来推荐 啊，这个非常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们来去的老年大学。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说，就是这个今年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啦，所以也就是说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校区，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而且校内开设了40多个课程，舞蹈、走秀、唱歌、书法、摄影、拍摄等等等等，大家都可以去参加。怎么来回复？在湖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两个字就可以啦。当然还有朋友在问这个芒果陪诊啊，这个也是非常温暖的一个服务啦，很多中年朋友都会有这个困扰，这个夏季高温啊，高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是非常高的，没人陪同很不放心，所以针对这个民生的难题，湖南电台是正式的推出了芒果陪诊服务，同步开启了清凉护航的公益陪诊活动，只要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们就可以免费领取2个半小时的1对1的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还有这个医嘱记录等等等等，全程平台式监控正规靠谱，申领方式非常简单，在微信公众号搜索89在湖南音乐之声，在对话框当中搜索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信息和自己的这个要求，提交预约就可以啦。这个有需求的朋友可以回复起来啦。
1: 没错，这个微信后台很多小伙伴还在给我们推荐这个出去玩水的，比如说你看那个这个我们视频号里面大叔叶就说了，开不去那个乐水魔方水世界也不错。
0: 哦，这个我知道。
1: 乐水魔方，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还送过，
0: 我们是还去过，
1: 送过票，
0: 送过票
1: 给粉丝朋友们送过票。
0: 对
1: 对
0: 对，
1: 是。
0: 我好像是不是还带听众们去那边玩过一次？
1: 你这次好像你这记忆力是有点太差了吧？
0: 因为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了2个那个水世界。
1: 哦。
0: 然后我就觉得水世界，我觉得最有刺激感的是，你知道是哪个吗？就头往下，然后往上面滑下去的那个。
1: 头往下，
0: 对，头冲着下的一个那个滑水板，然后从上往下滑下去。
1: 哦、我觉得比较刺激有一个项目，以前我跟你说啊，有一个叫昭山水世界，好像是
0: 啊，我知道，我知道，
1: 在湘潭
0: 啊，对，
1: 哎，那地方以前我们也有送过票，然后有一年的这个芒果音乐节，是在是不是芒果音乐节？
0: 啊、反正是个音乐节，
1: 是芒果音乐节是在那儿举行的，然后呢？它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一个大喇叭
0: 啊，
1: 水喇叭啊，你四个人
0: 转圈圈
1: 啊，你身体还不能超重，还四个人坐在这个皮划艇上，抓紧啊，就在大喇叭上转圈啊，
0: 尖叫，
1: 这特别好。
0: 第二天我直接上节目，我们全部是压公嗓
1: 啊，对对，就是。
0: 我是文静，
1: 大家在水世界上都容易把嗓子喊破，
0: 是，
1: 再加上那个什么，你看以前那个三亚有一个地方叫亚特兰蒂斯啊，也是水世界，哎呀，那个它有个那个几百米的，就是就是这样从上面就下来
0: 滑下来的、
1: 啊、滑下来的、对对，特别有感觉。
0: 它好像是就是你头抱这手抱着头
1: 啊，
0: 然后呢
1: 就是这样，好像是站在上面，其实你是躺在上面、
0: 对对 对, 对，然后他突然就可能3、2、1都没有给你提示，突然之间底下就突、
1: 一个小板板就
0: 放下来了，小板板就没了
1: 你说那个自由落体的感觉实在是有一点点的就是令人惊骇、你知道吗？
0: 但我觉得那个自由落体啊，身体就是你要是体重在100斤以下可能就会还好
1: 哦。
0: 像咱们这种就不行，
1: 对，咱们这种就像那个什么呢，
0: 一个秤砣，
1: 就是
0: 一个大胖鱼从下面掉下来
1: 真的好艰难啊，真的
0: 稍微胖一点还会卡在那儿
1: 啊，你能想象吗？尤其是他那个是特别火热的一个就是一个项目啊，你排队排50分钟、然后你还要体验这种感觉
0: 你说会不会就是真的胖到一定的程度，你的那个大肚皮儿啊
1: 卡住了，
0: 卡住、然后摩擦出火花好吧好吧，这个不太可能啊，
1: 那不太可能啊，你看动画片看多了啊，没
0: 破皮儿啊。
1: 这个说起来最近啊，很多小伙伴都在给我们推荐各种各样的去处啊，这个包括呢比如说啊，很多小伙伴都会给我们推荐什么呢，你看咱们大湖南的夏天呢，哎也出现了银河了
0: 啊，银河，这个确实是还蛮
1: 就是
0: 稀有的、
1: 就是咱你没发现现在这个整个的咱们的
0: 空气特别好、
1: 一是空气特别好、能见度特别特别的广、
0: 很高
1: 很高，
0: 对
1: 啊，是，然后呢这个晚上啊，
0: 嗯，
1: 也是看这个星河的一个 好机会，
0: 最佳时刻。
1: 我告诉大家啊，我跟静静都研究好了，
0: 哎，
1: 暑假的七八月份是我国一年当中夜空里面可见星体最多的季节。
0: 夜空中最亮的星
1: 就是你，更何况是在我们湖南夏日的银河。
0: 哎呦
1: 哎呦，
0: 这太棒了，
1: 气象部门已经告诉我们了。
0: 嗯，
1: 你看看各地的这个云量，
0: 哎，
1: 能见度
0: 哟，
1: 大气透明度，这个气象因子都达到了一个绝佳的状态。
0: 嗯，
1: 您在我们广电这个位置，您都可以看到南岳啊，看不到啊，
0: 可以看得到岳麓山。
1: 哎，你看有一段时间，去年的时候好像也是这个季节，
0: 嗯，
1: 就有一个新闻说什么呢？说好像在南岳能看到 IFS，
0: 哇哦，
1: 然后从 IFS 能看到南岳，
0: 哎，好像
1: 是
0: 的，是好像是的。
1: 所以你看这个
0: 拍得到
1: 这样一个能见度，您当然可以看到几万米高空以外的星河了。
0: 嗯
1: 啊，
0: 这多好多浪漫啊，
1: 是吧？
0: 是吧？
1: 几万米高空可能还有点近了啊。几亿米光年高空，
0: 嗯，
1: 是吧？
0: 这有点夸张了。
1: 哎，所以说你看看大家伙儿的，可以就是比如说在湘潭市的月塘区有我们省唯一一个入选的点位，
0: 哎，
1: 就是咱们就是有一个点位它是重点推荐的，
0: 嗯，
1: 这个点位叫做观星点，
0: 哎，
1: 大家可以在这里去追星。
0: 哦，这个不错呀，
1: 追真正的星星。
0: 嗯，
1: 哎，特别不错。而且就是说呀，根据2026年暑期啊，咱们这个中国气象部门发布的观星指南呢，推荐较为适宜的观星区域一共有59个。
0: 嗯，
1: 咱们大湖南
0: 哎
1: 就有一个，
0: 哎，
1: 就在咱们隔壁湘潭市月塘区，大家就可以去追一追星了。
0: 哎呦，而且这湘潭区，
1: 啊，
0: 湘潭市的月塘区啊，是我省唯一的入选点，
1: 对，
0: 特别适合一起去追星。
1: 哎，一起去。啊，你们还可以交流一下
0: 星星
1: 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那个是牛郎，那个是织女啊，对，多好啊，是吧？另外啊，说起来，最近啊，还有一地方也是有些好去处，
0: 嗯，
1: 但是有一些比较胆子比较大的小伙伴可以去试一下，
0: 嗯，
1: 就在咱们这什么呢，莽山五指峰。
0: 哦，这个地方也还蛮有名的，
1: 它有一个，它应该是海拔1600米，
0: 嗯，
1: 啊，有一个叫做悬崖天梯，
0: 哎，
1: 啊，它确实挺敢见的，
0: 嗯，
1: 啊，它这个地方呢就是说目前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体验啊，
0: 哎，
1: 特别走红啊，最近它这个就是有人就问了，
0: 哦，
1: 啊，这真敢见呢，但是有很多朋友敢爬，因为有很多朋友就发现这特别高，
0: 嗯，是
1: 啊，这是说
0: 这需要耐力啊，嗯，
1: 没错，
0: 嗯，
1: 而且呢，这是一山两种体验，在莽山，你这个勇气呀，还可以有这个慵懒的氛围呀，
0: 嗯，
1: 都在一片云端之下，大家伙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啦，
0: 在云端
1: 啊。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清晨的唐都笼罩在一片寂静之中，哒哒的马蹄声踏破晨雾，急促传来，突厥进犯边地，边塞的警报已经传到长安，战事紧张，仿佛烽火照亮了西京。有志之士心里都不平静，坐而言不如起而行，都想要投军报国参加战斗。没有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的准备工作，直接起兵。手握兵符的将军，庄严的辞别君王，出征开拔。很快，势不可挡的队伍就直达前线，团团围住敌营。战场上大雪纷飞，军旗上的图画都变得模糊暗淡，大风呼啸，夹杂着战鼓咚咚作响。大漠之中，威风凛凛的将军手持长矛，一声令下，千军万马气吞山河。尽管顶风冒雪，将士们仍然舍生忘死，奋勇杀敌，誓死保卫边疆。报国之心，豪情之志，个人英雄主义激荡着年轻人，宁愿做个驰骋沙场的小军官，抗战杀敌，为保卫祖国尽力，也好过做个老手书斋，只会写诗作画的无用读书人。这就是初唐四杰之一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鞍雕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首诗以刚健的笔锋、昂扬的气势，描绘了一幅战斗的画卷。但杨炯作为著名的边塞诗人，其实从未上过战场。杨炯靠什么写诗？靠的是一个爱国者的拳拳赤子之心。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有相同的慨叹，还有祖咏。他曾写下：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还有李贺，他曾写道：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各书生万户侯。战火纷飞的年代，不论是谁，都想要为国而战。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3: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4: 那主持人是谁啊？
3: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4: 哎呀那到底是
5: 对呀、啊、到底是
3: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2: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4: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6: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2: 准备好了吗？
6: 上车喽！
4: 噔噔，
3: 每晚17点锁定 FM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4: 来啦，时间来到了6点过6分啦，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文静，
7: 我是小天天。
4: 这个爱唱歌的夏天，许多我们的少年们都报了我们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当中啦，
7: 那是特别的火爆，
4: 距离我们的这个成团儿只剩
7: 下已经成团了，
4: 但是呢
7: 我们是二团儿，
4: 我们二团儿、我们在招募这个更多的喜欢唱歌的孩子们。
7: 本来我们就是啊，就是哎就想成立一个团就可以了，
4: 但是
7: 结果没想到
4: 很多小朋友都来了，
7: 如此火爆。
4: 是的，所以我们决定，
7: 我们怕乱套，于是就成立了个二团。
4: 这个还有还没有报名的，希望还能够来参加我们这个青芒音乐研学的朋友们，小朋友们还可以来报名，因为今天还有一些这个宝妈们就在问，他说怎么办？你这个第一季已经成团了，我们这个还能不能来报？我们去申请申请，看能不能再加一两个名额。所以呢，这个朋友们怎么来报名呢？在微信后台，这个回复"唱歌"两个字，扫码。再来抢占我们的名额了，我觉得这次还是真的蛮好的，6到12岁的孩子们都可以来参加这一次的研学，
7: 没错，
4: 你可以经过我们的大师课，我们老师们也是文静老师会来给孩子们上课，教孩子们什么呢？有这个即兴表达、舞台表演，还有这个音乐创作等等，包括很多朋友这个小孩子说我们有声乐基础怎么办呀？没关系，我们可以零基础的来学习他如何发声啊，还有有一个家长是说孩子现在处于一个男孩子的变声期，乐天比较有发言权，在十几岁的时候变声期的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来保护嗓子，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7: 我一直都是金嗓子，比侯宝还要金的嗓子，金嗓子。
4: 好了，你退下吧，你退下吧。
7: 哎，其实我以前的我声音是比较，我也忘了，好像是比较低沉的，不知道为什么变完声之后特别的高亢。
4: 还有这样的啊？
7: 当然也有一些小伙伴是一开始嗓音比较清脆，然后变完声之后又比较低沉，
4: 所以这个其实是未知的，
7: 未知的，
4: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变声期的时候，你要好好的保护好嗓子，以及怎么样去用对方法去发声，这是非常重要的，也需要老师来指点一下喽。
7: 没错，没错，
4: 来吧，各位朋友们，这个如果你想来参加我们的音乐青芒，我们的研学营第一季，我们再增加几个名额的话，大家赶紧的回复“唱歌”两个字来报名吧。
7: 来吧，来吧，你快赶紧报，精彩到尖叫、啊！你这值得拥有。你看看这语言艺术。都被自己的魅力折服，
4: 主要是像乐天啊、文静，我们俩都是属于从小就喜欢在舞台上，
7: 对，
4: 在上面秀的那种。
7: 就是、那个有一个词儿啊，那个词儿特别好，显眼包。
4: 显眼包、确实，
7: 还有一个词儿人来疯，
4: 人来癫，
7: 对
4: 啊，特别适合，从我们俩成为了搭档
7: 啊，那叫癫公
4: 癫
7: 婆。
4: 癫公
7: 癫
4: 婆
7: 啊，对对对。
4: 我们下次的片头啊，我们就写癫公癫婆请上阵。
7: 好吧，
4: 好吧，好吧，好吧，注意一下自己形象啊。
7: 这个，我们接下来今天我们唱一首歌，我们这首歌曲呢非常的 短平快，
4: 但是
7: 特别的有夏日氛围，
4: 对，
7: 叫做小城故事，
4: 小城夏天。
7: 小城夏天，
4: 小城夏天，小城故事是邓丽君老师的歌是吧？
7: 小城故事多，哎，这个我们
4: 其实这个歌也可以唱一下。
7: 小城夏天，
4: 嗯，
7: 小城夏天大家应该会唱吧？
4: 会唱会唱，回复夏天两个字弹出歌词了啊！
7: 走着。
5: 下班啦，太阳下山啦，
8: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9: 一起逃跑。
10: 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8: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10: 他们这是要干嘛？
8: 我是文静，
10: 我是乐天，
8: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10: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8: 会跳舞的民谣，
10: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8: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10: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11: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7: 这首歌曲说白了，不是很好唱，
4: 但是它非常有氛围。
7: 我们一定会坚持的唱完。
4: 我这首歌让我想到了，就是在海边穿着夹拖
7: 走吧，
4: 奔跑的感觉，
7: 一起跑起来。

0: 一趴好好唱啊。是有点节奏上有点吃力是吧？
1: 他很跳跃。

0: 唱得很好，下次别唱了。
1: 再唱我严雪莹的人要跑光了。
0: 哎，怎么回事啊？就是说哈，我觉得
1: 我们俩这个歌非常熟悉，就听得非常多，但我们俩是第一次唱。
0: 是，我们俩是真的第一次唱。
1: 每次没唱好，我们俩都要找一堆的理由。
0: 不是，这个不是理由，这个是现实。
1: 有没有朋友会唱的呀？这个歌在微信后台回复夏天，好不好？跟着我们一起大声嗨唱吧。
0: 哎，我们为什么没唱这首歌啊？
1: 什么歌啊？明天唱这个歌。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0: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9: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0: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

0: 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并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4: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5: 一起逃跑。
6: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4: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6: 他们这是要干嘛？
4: 我是文静，
6: 我是乐天，
4: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7: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4: 会跳舞的民谣，
7: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4: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7: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8: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9: 怎么办？唱稀碎？
10: 没关系，好歹还有两位唱了。
9: 我跟你说啊，以前不知道怎么唱歌能唱出连滚带爬的感觉，今天我们算是
10: 见识到了，
9: 深有体会了、啊！
10: 你不仅连滚带爬，你还拉了我一把。
9: 不是，这首歌是有一个就是哎，听着明白，
10: 嗯，
9: 哎，
10: 唱的有点
9: 脑子感觉也 OK， 就是唱不明白，
10: 舌头有点打卷儿，
9: 是吧？
10: 嗯，
9: 哎呦，真是，你说这首歌曲，早知道唱那个想去海边了，
10: 早知道唱我要你啦。
9: 啊，是啊，
10: 好吧，
9: 目前只有男团出战，
10: 来吧，男团来唱一个来，
9: 希望你能够。帮助团长婉尊，
10: 我们女团也要上一个啊！我看到莹莹回复了，莹莹还是有希望的。来来来，莹莹唱。
9: 没关系，男团团长脸皮厚。来，
10: 小 A 啊 ，Hello， 你好。
11: 1, 2, 3, go！
9: 我的老天爷呀、啊！

0: 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
1: 没
2: 没
1: 了。
2: 了。啊，有三个地方以为快没了，结果就是在最不该没的地方没了。哎呦，这个歌啊，我觉得小 A 今天唱的真的让我有一点点觉得这哥们儿没瓶颈感觉啊。
1: 哎，他真的就是什么风格都可以来
2: 天哪，
1: 耶，
2: 你别说，他今天真让我感觉有点少年感
1: 而且
2: 觉
1: 他很
2: 了。
1: 松弛
2: 他不
1: 哎。
2: 是那种真正的少年范儿了，他不是那种少年感了氛围了。他今天 one two three 呢，他都出来了，我的天哪！
1: 他能把 One Two Three 唱得这么松弛，就说明他这个人唱歌还是有点东西
2: 他有点
1: 了啊！
2: 半嫩了，他有点
1: 小 A 呀，
2: 小 A 你可以，
1: 可
2: 我
1: 以
2: 觉
1: 啊，
2: 得还是可以的啊。今天虽然说没有达到这种晚尊的程度，但是我这个队长感觉你这个最起码你是主要是一个什么全面，所有的歌咱都能唱，
1: 哎呦，
2: 好
1: 你
2: 吧？
1: 看咱们女团也来喽，
2: 哎呦谁呀？
1: 莹莹，
2: 莹莹你。

0: 什么？
1: 太好听了！
0: 那个小叶，你刚才你真的你，
1: 你看咱们莹莹啊，这个完全可以 PK 小 A 了，
0: 无话可说，
1: 无话可说。嗯，咱们赢了。
0: 没想到这首歌曲，你们女团居然还有这么一招啊！
1: 小 A 发消息了，他说：“至少啊，我还是真上啊！”我
0: 不是对，他说他有事真上啊，
1: 有事真上。
0: 好嘞，哥们儿，你仗义啊！嗯、但是你反正你这你反正你唱你就那样，反正就是，主要是增添了一个人气。
1: 哎，对对对，
0: 啊、但是队长也不嫌弃啊，不会把你遗弃啊。
1: 你们队还有一位啊，你们队还有一位唱了，
0: 给我来点朝气
1: 啊，来点朝气，
0: 来吧，
1: 一点都不泄气。
0: 现在是五压了，咱们俩就加一块啊！
1: 来听零啊、嗯，
0: 好，阿玲。
2: 我的小沙沙跟随一阵浪漫漫风，吹过了在你前的人脑袋，内心在崩坏，只见过很慢。

0: 阿玲也是，你看啊，我、阿玲啊，团长记你这情了啊，非常不错。今天这个阿玲这唱的也确实，你看你这就是我们都是当兄弟处的，你看到没有？我们团里的成员都是这样子。尽管大家知道，哎，我们确实这首歌曲在诠释上面可能还是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为了我这张老脸，大家还是豁出去了。
1: 那是，你这个老脸还是非常值钱的。
0: 啊，是吗？谢谢。还好有两位啊，但是今天那个莹莹确实能以一敌三了。
1: 那是 啊，
0: 是吧？因为这首歌对女孩子的声线本来就不是很友好。
1: 对呀、而且还能拿捏的这么的细致。
0: 嗯，
1: 莹莹你可真棒，
0: 可圈可点，
1: 长脸了。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2: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3: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2: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3: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2: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3: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2: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3: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1: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物。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4: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5: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5: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5: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5: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3: 气质
5: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6: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7: 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32喽，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甜甜。
3: Hello， 我是文静。今天咱们唱了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小城夏天。哎，没想到在这一趴的时候竟然有两位朋友真的都发过来了。
7: 我看看怎么个事儿。
3: 水水大王发来了。
7: 水水大王。
3: 圆圆坨也发来了。
7: 哎，
3: 好不错好不错。
7: 我跟你说，这首歌确实小朋友都会唱。
3: 说不定还真是小朋友最喜欢的一首歌之一。
7: 真的是小朋友会唱。
3: 我听你小朋友怎么唱啊。水水大王来，准备好了没有？嗨。
8: 我的小城夏天陪你一见浪漫，
3: 哇哦，
8: 吹过耳畔你显得很好看，温馨的傍晚时间过很慢。
7: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3: 水水，
7: 对于我们唱的连滚带爬的歌，人家是属于信手拈来，
3: 不错耶。水水，你可以参加我们的音乐研学啦！爱唱歌的少年，你真合适。
7: 报名了没有啊？
3: 报名了没呀？回复唱歌。
7: 到时候啊，就在不久的一个星期之后啊，乐天
3: 哥
7: 哥和文静姐姐带着你们上舞台，
3: 手拉手上这个七彩盒子大舞台。
7: 七彩盒子，亚洲最大的这个录制基地，我们去到之后，你就会发现不一样了。哎，这氛围感不一样。
3: 这氛围感。唱的还是青芒杯的主题曲啊！我们这个，我和乐天，我们俩准备这个星期天啊，我们俩好像也要去拍这个主题曲的 MV 了。
7: 对，今天对，星期天上午。
3: 是的。
7: 对，水水大王，你那这个手表还能发这表情包吗？
3: 还能发这个表情包啊？
7: 哎，你别说，他那个手表质量还挺清晰啊。圆圆坨，来，
3: 来，我们听圆圆坨的啊，来，嗨。

0: 太棒了，这小调调，这个小感觉和小节拍拿捏
1: 扯平了。
2: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
0: 这是一种让人难以言语的对话。
1: 压不上韵就别压。
0: 好烦。
1: 这个确实，哎，没想到这首歌我们俩唱的吧，属实是
0: 一般般，
1: 无话可说。但是
0: 咱们男女团，
1: 哎，
0: 还不错耶，
1: 为我们挽回了些许的面子。
0: 哎，是
1: 啊，
0: 所以啊，咱们两个就是以后在唱歌这个环节啊，在
1: 男团
0: 女团这个环节可以不唱。对对对对。
1: 主打一个什么呀？
0: 闭麦，
1: 闭麦。对，对没有没有，静静还是非常专业的。今天主要是被我带跑了。今天我也没想到这首歌，就是眼睛也看得明白啊，脑子也想得明白，就是唱不明白啊。
0: 主要这个歌啊，它就是太快了。我们俩这好久没有唱这种快歌了。
1: 是是是。
0: 行，
1: 别再找我
0: 了，
1: 这篇就先了啊，就是。北京时间18:36，这篇就先了。
0: 嗯，这话就忘记了啊。
1: 对对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是真是假了啊、嗯！今天呢，我们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杂粮粉儿比整根杂粮更养生吗？
0: 哦，
1: 哎，就是杂粮粉啊，
0: 嗯，
1: 就是你不是那个叫什么五谷磨坊啊，有一些对那个杂粮粉儿，就是把那个什么豆子什么的，
0: 哦，我知道，我知道，
1: 对我们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啊。
0: 哎，我跟你说，我每次走到超市的时候，看到这个有个摊儿，他会摆很多很多的那些杂粮，
1: 他现场给你磨，
0: 他现场给你磨，而且特别香，尤其是那个黄豆粉，哇，我每次的时候都很想就挖一勺吃上。
1: 那么今天这个问题很有建设性了，就是说大家对于这种粉粉，还是觉得直接吃。
0: 还是泡水，
1: 哎，就这两种，大家伙来是真是假，看看这一句话是更养生是真的吗？啊，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更吧，就是粉和那个应该没什么区别吧，
0: 嗯，
1: 是吧？
0: 但我觉得粉粉的话呢，它就是口感更好一些，
1: 它可能就是更便捷一些，
0: 对，更好消化一些。
1: 你那别的你得煮啊，
0: 而且
1: 对吧？
0: 也还要煮一段时间才有那个口感呢。
1: 对啊，
0: 对，
1: 你得包啊。
0: 但是你个粉粉，你看拿那个开水一泡，
1: 是
0: 就是那个很好吃的，像小时候吃那个糊糊一样了。
1: 没错没错没错，这是黑芝麻糊啊，是吧？黑芝麻糊，
0: 黄豆糊
1: 啊，那个
0: 五谷杂粮糊。
1: 以前我们就是有一个品牌叫南方，是
0: 哦，
1: 是南方吧？
0: 南方黑芝麻糊
1: 是吧？啊，
0: 嗯，
1: 哎呦，那个特
0: 别，那简直是小时候的
1: 小时候回忆。
0: 嗯，
1: 小时候回忆，一个是那个泡水喝好喝，还有一个叫高乐高
0: 啊，
1: 是吧？
0: 那简直了，
1: 那泡牛奶的那个事儿
0: 啊，对，
1: 啊，高乐高，
0: 那个，巧克力味道的，
1: 啊，对对，巧克力味道。一开始第一次
0: 它其实是可可粉吗？
1: 啊，第一次就是说就是喝这个高乐高，不知道要泡奶，
0: 哎，
1: 就直接用就白水冲，
0: 嗯，
1: 哎呦，怎么那么苦啊？
0: 后来一加奶，
1: 哎呦，这么香甜，
0: 嗯，
1: 啊，
0: 特别好喝，
1: 对对。
0: 而且还有那个，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南方芝麻黑芝麻糊有个广告，他要舔那个碗
1: 啊，
0: 哦，就是每次看他把碗给舔干净的时候啊，每次我一泡他，我也学他
1: 啊，你也学他，
0: 嗯，
1: 啊，泡一点，
0: 嗯，
1: 光舔碗了啊，好吧。看到微信后台很多小伙伴都回复了啊，大家都说回答是，哎，我看看啊，
0: 嗯，好多回答是，
1: 大多数回答的还是错误的，
0: 嗯
1: 啊。错误的，其实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
0: 哎，
1: 这个答案就是错误的。
0: 嗯，
1: 为什么呢？
0: 你是绕口令呢？
1: 因为杂粮粉啊，它特别容易升糖。
0: 不是吃粉的粉啊。
1: 对，我们就是说这个
0: 粉粉，
1: 弄成粉粉，
0: 嗯，
1: 哎，因为它的淀粉充分的裸露，
0: 对，
1: 它就会更容易被肠胃吸收，快速分解为什么？葡萄糖，
0: 所以它很容易血糖升高呢。
1: 嗯，没错没错。然后饱腹感呢也大打折扣，更容易怎么样，哎，
0: 长
1: 胖。哎，还有这个营养流失更快。
0: 嗯，
1: 因为它这个确实是吧，容易很快的被这脂肪酸快速分解。
0: 是。
1: 还有就是长期吃啊，反而弱化肠胃功能，因为你没有研磨了呀。
0: 哎，对呀。
1: 但是老年朋友们倒是可以尝试一下，因为大家肠胃不太好嘛，是吧？
0: 嗯，
1: 这个吃点这个还有益于消化，但是呢，时间长了也不好。
0: 高的话，
1: 对，
0: 也还是要少吃啊。
1: 没错，
0: 包括有一些那种代餐粉，哎，它里面还会放那个什么麦芽糊精、白砂糖之类的，
1: 反而不好，
0: 反而不好。
1: 所以还是就是买这个
0: 杂粮，
1: 杂粮，咱们就是自己做，
0: 嗯，
1: 自己煮，
0: 是
1: 吧？是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

0: 爸妈，我回来了。
1: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0: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2: 我们有时间等你。
3: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5: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4: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5: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4: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5: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4: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

0: 北京时间18:52，微信后台很多小伙伴说呀，这个我们都已经准备报名这个哎，你们那个青芒杯的叫做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的这个研学了。
1: 是的
0: 啊，就是有几个问题，住宿问题，来跟大伙解答一下哈。我们会精选的是曼谷圣泰勒中央政府大酒店，或者是这个同级别的酒店，规格都很高。您到了芭提雅呢，我们订的是芭提雅温德姆，也是非常品牌的啊高端酒店，
1: 是
0: 双人标间，全程呢我们是正规的这个资质的旅游大巴，专人专机去接送，专车服务，超高的工作人员配比，而且我们还做了这个医疗急救的预案，还有国际医院的绿色通道全程护航，所以这个大家伙不用担心。另外呢，这个包括我们一些特色，比如说啊，这一次去的时候大家可以见到我们的知名导师阵容，
1: 是
0: 我们湖南广电的知名主持人青青加盟，有音乐的，有播音的，有表演的，多领域资深的主播导师制片人，来这个制作人深入到我们的青芒成长课堂上分组指导，一对一的打磨。另外还有高校的这个研学板块，包含了你看咱们的这个可以在朱拉隆功大学沉浸式的读这个百年校史馆，还有自然历史博物馆，上千种的昆虫标本，全球200余种的龟类标本，东南亚古生物研究的标杆，触摸百年学术的这个脉搏。另外呢，还有这个青芒大师课，会跟孩子们一起碰撞思维，挑战跨文化的表达，等等等等。大家伙关注 FM89.3，这一次开团呢，我们是8月18号出发啊，孩子们可以去到这个现场去感受泰国的风土人情啊，玩的也尽兴，而且呢全国少年的这个限量席位呢也在招募当中，现在名额不多了。我们893呢还同步开放了家长探班团，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去，一趟旅程两种玩法，家长放心玩，在玩了之余呢还可以探班孩子们，因为孩子们还要这个在我们这国际级的舞台上进行展演。现在关注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1: 是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在7月18号我们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见了。

0: 我们的这个听众欣然在问说，这一次这个研学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参观，比如说想看看直播间，孩子们可以在直播间来拍照吗？可以的，我们有一个环节会带着孩子们去参观广电的直播间啊，播控机房啊，我们还会同时来听到我们的大师音乐课百万级的录音棚的录制主题曲。这次的主题曲就是来录制的是青芒杯的主题曲，叫做奔跑吧青芒宝贝。而在我们的青芒盛典当中，我和乐天会带着孩子们登上七彩盒子的大舞台。而七彩盒子有人在问是什么场地，它是湖南卫视的核心综艺基地，像歌手啊你好星期六的录制场地都是在那，包括金姐举办场地也是在那里，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电视级的演播大厅。小豆子在问说，那么孩子上台是单独表演还是集体表演？集体表演是跟我和乐天哥哥啊，还有我们的其他的优秀的学员们一起来上台，
1: 没错，
0: 一起来演唱这首歌啦。怎么来报名呢？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唱歌两个字就可以扫码报名了。
1: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56，感谢各位的陪伴咯。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还要跟大伙儿分享，因为微信后台有小伙伴问这个芒果陪诊啊，
0: 是
1: 确实很多中年朋友们都困扰，夏季高温，高龄的父母独自的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很不安全，很不放心。针对这个难题啊，湖南电台正式推出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也就是说，现在凡是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都可以免费的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包含了这个就医引导啊、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的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大家伙记好了，关注我们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面搜索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提交预约，就可以获得1:1的专属陪诊师的陪诊资格，一站式解决您和家人的全程难题啦。好吧，时间来到57分，感谢各位的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0: 明天见了，拜拜。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文人容易伤春悲秋，送别一个季节怎么能不带一点伤感呢？冯延巳有一首《踏雀之》：谁道闲情抛掷酒，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河畔轻舞堤上柳，未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陵新月人归后。你以为那些凭空而来的悲戚孤独已经很久没有找上门来了，但是每当春天来临，春花开了又落，那种惆怅还是依旧。每天对着落花饮酒，想要借酒浇愁，却愁更愁。猛然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容颜暗淡，枯瘦憔悴。河畔的青草，堤上的垂柳也在追问我，为什么新愁年年都有。我独自站在小桥上，任风灌满我的衣袖，一直站到夕阳沉下，新月升起，路人匆匆回家，而我等的人没有回来，家里也没有人等我回来。这种寂寞比万花凋零还让人惆怅。跟这首词相似的是柳永的《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草色烟花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你把书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独自站在高楼之上，风轻轻吹来，就这样站着站着，看着远处的春光，只看到草色烟光都被沉重的暮色所笼罩，一句话也没有，就只是站着。不然把自己灌醉吧，可是对酒当歌，勉强作乐的滋味还不如沉默地沉浸在哀愁之中。为了你，我日渐消瘦憔悴，衣带都显得宽大了许多，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柳永常常被人批评流连烟花巷陌，写的词都是情情爱爱不入流，可是他就是要大大方方地告诉别人，就是有这样一个人，他独一无二，为了他付出怎样的代价我都不后悔。那些拿词当作消遣，只是偶尔流露一点真心的士大夫，又有几个敢把爱情写得这么坦坦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3: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2: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3: 工作日晚7点到8点，八九三主持人轮番上阵。
2: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3: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4: Ready Go！
5: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我们开始热身咯。深呼吸，感受气息充满胸腔，再用嘴巴缓缓呼出，活动一下脖子、肘关节、膝关节，让我们以最饱满的状态迎接今天的运动吧。准备开始咯， Go Go Go！

0: 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1: 哇，郑国龙真棒！
2: 3、2、1，点火。
1: 爸爸，神舟18是不是郑国龙？
0: 那是飞向太空的郑国龙。
1: 爸爸，海里也有郑国龙呢。
3: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1: 爸爸，到处都有郑国龙，郑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郑国龙。
4: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5: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T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6: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7: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8: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9: 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0: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9: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很早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0: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11: ！Ready Go！
12: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接下来要加大难度喽。双臂摆动起来，动作幅度再打开一点。没错，就是这样。跟上这个节奏，一起感受脉搏的跳动。我们要加速度喽！3、2、1，走起！

0: 叔们好拼啊。
1: 对啊，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
1: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2: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1: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2: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1: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2: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1: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2: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0: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3: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制，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3: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4: ！Ready Go！
5: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超燃时刻要开始喽！核心收紧，腿部力量再加强一点，感受汗水在涌动，脂肪在颤抖，再坚持一会儿，我们一定要突破极限，释放你的能量吧！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5: 8月18号 ，FM 89.3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4: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5: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4: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5: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4: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6: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7: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6: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7: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0: 物安谧，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1: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哇哦，你们超棒的！现在进入拉伸环节喽，静下来，拉伸腿部，感受肌肉的舒展，双手向上伸直，拉伸一下背部，同时深呼吸，吸气，呼气，放松全身。哇，今天的表现太让我惊喜了，我都爱上你们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火力全开吧，我是乐天，拜拜。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诗人们笔下的春天常常充满惆怅，有时是因为离别，比如欧阳修的《浪淘沙》：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踪。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今天我们携手游遍芳丛，不知道明年看花的时候，你是不是还会在我身边。花谢花开，流年暗度，物是人非，来来去去。惆怅有时是因为漂泊，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太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子声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是蒋捷的《一剪梅》。蒋捷生活在南宋，半壁河山被元军占领。何日归家洗客袍，是在问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故乡，洗去游子身上的征尘呢？他无法回家，不是因为工作太忙请不到假，而是因为已无家可归。山河破碎，樱桃照样红，芭蕉照样绿，流光把人抛在身后，只赢了个雪满白头。春天容易惆怅，特别是在花落的时候。南唐后主李煜在词作里写：菱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因为花开的时候太美好，太繁盛，当它零落一地的时候，那种痛惜会演变为对人生的自怜自伤。正是所谓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北宋的黄庭坚写：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诗人过去的感慨，又岂不是你我的现在。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光临。
1: 星河璀璨是因为每一颗星星都在全力发光。八九三快乐车主们大家好，我是小霞齐山，每晚和观月一起遇见人生高光时刻。
0: 眼睛谁在感叹，谁又在赞许。
2: 今天是7月15号晚上的8点06分，问候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月。来跟各位刷新即时天气情况。目前来看，省会长沙室外温度是33度，体感温度在37摄氏度左右，还是比较炎热啊。明天是7月16号，长沙也是晴朗的一天。明天天气呢是31到37摄氏度。目前看到到了后天，就是周五啊，这个会迎来新一轮的降水，从周五的时候呢一直下雨，会下到下周四。目前看到是这样的情况，这个周末都会在雨水当中度过。好在呢这个雨一落下来啊，这个周末呢最高温度呢可能也周日啊最高温度可能在30摄氏度左右吧。刷新一下整个湖南省的天气情况，明天7月16号，整个湖南省都是晴天兼多云的，其中呢湘西湘南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湘南32到34度，下地区34到38度，最低气温25到29摄氏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这个小哥哥呢，他这个刚才我们在外面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他是很年轻就出来创业啊，他是04年的，今年才22岁啊，跟这个女朋友一块在开咖啡店，他那个咖啡店的名字叫做灯塔啊。我们欢迎杨帆，晚上好，嗯，打个招呼吧。
3: 各位大家好，我是灯塔咖啡的杨帆。
2: 对，就是本身你是哪里人嘞？
3: 我是长沙本地的
2: 啊，长沙本地的。对，刚才讲说，那个04年就出来开咖啡店了，那现在就你跟女朋友两个人怎么分工呢？
3: 目前的话，是我女朋友主营在做咖啡，咖啡这一块是她在做，然后我是负责店里面的三明治，我们做了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三明治，
2: 什么叫有特色的三明治？
3: 就是会融合各种的菜系做到三明治里，比如我们比较招牌的一个有金葱鸡腿肉，这是我们
2: 非常经典的一个这个烧鸟里面的一个菜系，
3: 对
2: 对
3: 对。
2: 然后有没有一些湖湘的菜系呢？辣椒炒肉，
3: 之前
2: 麻辣牛肉，我看一下，你说啊。
3: 之前做了一个椒麻鸡的，
2: 椒麻鸡这个像算川渝的啊，
3: 对，
2: 哦，所以其实你会把它放到你的三明治里面，
3: 是的，
2: 好，那这三明治就这老有口味了，对，它得就是用我们那个经常讲，它得非常下饭啊，也可以配主食吧，把三明治当成一个菜吃了。对，哎，但现在三明治啊，就是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吃还蛮好的，因为夏天本身人就会天气比较热，没什么胃口嘛，吃点三明治也能够理解啊。那你们的三明治，现在我经常买到三明治的可能是在便利店的冰柜里面，或者是面包店的冰柜里面，你们也是做的这种，就是比方说早上做好一整天的放在冰柜里面，大家就可以直接去买吗？还是？
3: 不是，我们主做的是现做，因为我们是一个热压三明治，它需要热压的话，就会外面会有一个焦脆的口感，
2: 然后就这个压好了之后把它切开是吧？对半切开，
3: 对对，
2: 给客人啊，明白。因为那个热压三明治那个机器有段时间在网络上非常火，就感觉就是大家如果在家里面会自己做早餐的话，多少得买一个。那个好用吗？
3: 好用，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用的，
2: 就好用的原因是就是因为它很快捷，还是因为它的这个出来的口感很好，还是？
3: 口感是一个方面，然后一个很方便，两块
2: 吐司一夹，
3: 夹住你的馅料一压，两三分钟 OK
2: 啊，我明白。其实它就是也不会特别再去放很多的油啊什么之类的啊，对吧？
3: 对，不会。
2: 那就其实整个还是很控制的啊。对，那门店其实主要就是刚才在讲的在做一些咖啡，然后还有你在做的一些三明治啊之类的啊。那这个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让你跟你女朋友两个人决定要开一家这样的咖啡店呢？在长沙，
3: 因为我们两个比较好吃，比较喜欢吃，吃吃喝喝的都比较有自己的怎么说呢，
2: 就是喜欢吃东西呗，对吧？
3: 对。
2: 但自己喜欢吃跟做给别人吃是两件事儿啊。自己喜欢吃，我就到店儿吃东西付钱，你走就行了。然后做给别人吃，你还得前期准备，然后还得看别人吃的好不好，开不开心，就得从经营上去考虑，就是两个维度的事儿。
3: 是因为有的时候想的是。

0: 是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
1: 嗯，
0: 觉得如果别人没有吃到怎么办？
1: 然后你还有这种同理心，就你觉得吃到好吃的，希望别人也能吃到它，
0: 对。
1: 哦，然后嘞，
0: 然后我们两个就一拍即合嘛，在去年的某一天就开始策划，从门面的位置开始找。
1: 哎，但我想提问一下，刚才你讲说希望别人也能够吃到，那别人也吃到，我没有怎么想说开一个那种小饭馆、小餐厅之类的，反而开的是这种小咖啡店了，
0: 这
1: 开
0: 个
1: 轻餐饮，
0: 这个之后我们会有，
1: 嗯，
0: 我们正好有这个想法，就在上个月开始
1: 嗯，
0: 想做一个灯塔的厨房。
1: 嗯，嗯嗯，你做吗？
0: 对。
1: 火，这更不得了了，不再是一个热压三明治了，能够跟大家去那个处理的事儿了哈。哎，你继续讲，刚才那个时候就从找门面啊，然后
0: 找门面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我们当时找了快将近2个月，然后这个东西落定之后，我们开始研究自己的门店菜单，然后装修的一些风格设计，找工人师傅，这些都很繁琐。
1: 明白。那其实就是创业这个事儿，对你来说，到现在啊，其实还没到1年的时间啊。如果回望一下跟女朋友这种创业的经历和过程，算是超预期的吗？
0: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很奇妙的那种感觉，因为并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做成这样子的一个店出来，所以对我来说还是
1: 超预期，
0: 超了预期的。
1: 哎，但其实你知道，现在网络上大家在讲说开咖啡店，它一定是一个不怎么挣钱的一个事儿，你是怎么看呢？
0: 这个我觉得咖啡这个东西，你单独去卖是肯定
1: 不怎么挣钱，
0: 对。所以说，我们店就带上了一些甜品、三明治这些一起
1: 就把整个品类
0: 对，带
1: 给。
0: 起来。
1: 就是放得丰富一些，是
0: 是的。
1: 吧？对，所以，哎，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咖啡这个单品类，如果单卖它这个品类的话，可能就利润比较微薄。那如果把整个品类都拉起来的话，那利润就是相对于单卖咖啡要稍微可观一些了，是吧？
0: 对，可观会可观一些，但是你相对的损耗也会大一点。
1: 对，而且其实主要现在是你跟女朋友两个人嘛，其实都共同在创业啊，不存在说另请员工的事儿。那如果再另请员工，还人员支出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本了，是不是？
0: 对，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想过去招员工这
1: 那
0: 些
1: 肯
0: 之
1: 定
0: 类的。
1: 是，那还得给别人发工资，对吧？
0: 对。
1: 赚那个钱，就是本身就是还在创业初期啊，我就要先稳住基本盘。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叫“开店容易守店难”嘛，对吧？你把那个
0: 对
1: 店
0: 对对。
1: 守好了，对。那每天，那开了这种咖啡店之后，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这个工作的内容吗？有没有想说，哎，怎么开店是这样子，跟自己想的不太一样？
0: 会有，因为之前的身份是一个顾客，你用顾客的角度去看一家店的话，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今天这一杯咖啡这么久？为什么今天的咖啡味道也不对？然后，从自己开店之后当老板之后，你会慢慢觉得，哇，我以前怎么是这样啊？
1: 明白，就其实从很多顾客身上看到了自己以前的影子。
0: 对对对。
1: 明白。哎，那如果现在客人跟你讲说这杯咖啡又怎么感觉味道怪怪的，然后我怎么这么苦啊？你会怎么说？
0: 我会先，因为我们每天开业之前，开店之前会把豆子的基本的测好，每天就是一个固定的数值。如果他觉得有不好喝的风味或者什么的，这个因人而异嘛。
1: 你让他再尝尝，你再喝两口看看呢。我瞎说的，你说。
0: 就好比我们之前有一款特调叫“散步去花鸟市场”。
1: 散步去花鸟市场，这是一
0: 对，
1: 个什么样的东西？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0: 它是一个主要以果香为主，它的主基调是一个柚子，很清新、很清爽的一款特调。然后有客人难免会有不喜欢的，然后我们当时有一次是送了他另外一种冷萃，相当于他一次喝到了2种口味，我们是这样处理。
1: 明白明白，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不是很好喝，我给你换一个，对吧？送你再尝试一下，
0: 对。
1: 是，就同理心都能够感觉到，整个人他其实是有被安慰到的啊，就让他消费的舒服一些。北京时间的8: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八九三，我是关悦。大家如果想看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小哥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能看到，我们的视频号呢是八九三湖南乐之声。大家说就是想吃啊，对。然后我们那个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视频号在看直播都行。如果想看到他们店铺的详情的话呢，你也可以发送"看看"2个字，能看到他的一个海报。另外呢，还有一个他店铺的一个具体的位置啊，你讲一下位置在什么地儿？
0: 我们店的位置现在在营盘路46号，中山亭附近。
1: 对。 当然这个时候8:15也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如果家里面有老人，担心老人就医。

风险比较高的话呢，6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领取2.5小时的一对一陪诊服务啊，包含了就医的引导、检查的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平台的监督。那申领方式呢，就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5湖南乐之声，回复"忙"。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8: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9: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0: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1: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2: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4: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 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拥抱滚烫夜生活。

FM 89.3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小柯。想听到我更多的好歌吗？和我一起锁定 DJ 关悦，你的好听都在这里。

0: Hello，Hello，hello， 今天继续陪伴大家啊！这个今天是星期三晚上的8:20，正在直播的是893，我是关悦。今天和大家聊天这个小哥呢叫杨凡啊，他自己在长沙创业啊，开咖啡店。刚才我特别看了一下他那个店，整体还挺好看的，木质系啊，看起来就非常舒服啊。所以他前期整个设计的时候也是自己去。
1: 对对对，
0: 把关吗？
1: 整个店面的设计啊，这些安排都是我们两个。
0: 好厉害！他去年刚开始准备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其实才21岁，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已经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审美和人生的经历了。你比方说，正常的二十二。

0: 十一岁的年轻人可能就不太会有这他这么强的执行力在这个里面。对，嗯，
1: 主要归功于我女朋友，嗯，她的执行力非常强。
0: 她现在在听是吧？你夸吧。你说，嗯。哎，那那个时候两个人就有想好吗？就那时候没开店之前，哎呀，我梦想中的这个小咖啡店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当时两个人会畅想一下吗？
1: 会，每天在家躺在床上喝着酒的时候就会想，
0: 然后他就是这个开完之后，现在也刚才讲跟我讲说是年前开的，对吧？
1: 对，年前。
0: 那其实也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了。你女朋友觉得他这个是一个满意的一个作品，满意的一个咖啡店吗？
1: 他很满意，他很喜欢。
0: 哎，那他现在在店里面做咖啡，之前有专门去学过做咖啡，然后或者是知道怎么把咖啡做得更好喝一些吗？
1: 对，他之前有学过的，然后。到现在应该是做了将近五年了吧。
0: 你第一次喝他咖啡是什么时候？给我们介绍介绍。
1: 他的吗？
0: 当然是他的。你当然是我第一次喝他的咖啡。你说，
1: 刚认识的时候在店里给我做了一杯咖啡。
0: 那时候呢，那时候你还记得他给你做的是什么吗？
1: 一杯拿铁。
0: 你觉得好喝吗？
1: 好喝。
0: 你是觉得真好喝还是假好？你笑了一下之后，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为了求生欲还是什么。
1: 真好喝，真好喝。
0: 那他有吃过你做这个热压三明治吗？
1: 吃过。
0: 你觉得他觉得会觉得好吃吗？
1: 他觉得最好吃了，最好吃
0: 的。真的吗？那我们来连线一下你女朋友好了。我开玩笑的，我也在开玩笑啊。对，哎，那就是这个，我们经常会讲啊，就两个人共同在创业这个事情上，就经常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分歧，你知道吧？因为有的时候每人跟人他都是比较独立的个体嘛，每个人想法确实都不太一样。然后那又在谈恋爱，然后两个人又一起来做创业的这个事儿，会不会因为店里的这些事儿经常会产生一些分歧呢？
1: 这个肯定是会有的，因为两个人会有两个人不同的想法嘛。
0: 怎么办呢？
1: 我们会 互相比较嘛，然后取一个中值，或者说今天是谁对谁错。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
0: 你不会觉得不服气？凭什么就我今天是我错？没有这样的情况吗？
1: 没有。
0: 真的假的？那在22岁确实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年纪。最近一次有矛盾是一个什么事儿啊？那方便说出来我们听听看，我们来评判一下。
1: 最近有矛盾就是出餐。
0: 出餐太慢了吗？还是
1: 慢倒还好吧。主要就是一个摆盘。
0: 摆盘
1: 他很执着。他定的一个东西在那里的话，如果你没有达到他的标准，他就会有点小生气的。
0: 哦，原来这个我能够理解。但这个我觉得，那你会觉得，哎，好像是我没有做到标准哈，这个对吧？
1: 对，得理解嘛。
0: 明白了。对，那共同经营一间咖啡店啊，现在还会有时间经常一起出去吃东西吗？
1: 会，我们经常出去吃的。我们下班就会
0: 出去吃东西。
1: 对，我们收拾打烊的时候就会想今天去哪里吃
0: 啊，
1: 去哪里玩。
0: 很好啊，很好啊。这个咖啡店每天几点钟几点钟营业呢？
1: 我们是早上8点到晚上的7点。
0: 哦，那一天也有营业将近11个小时。
1: 对，差不多。
0: 对，早上8点钟开始营业，那岂不是很早就要进店去做一些准备了？
1: 我们每天是6点多钟、7点钟的样子就会起床。
0: 就起床。然后呢，你的一天是什么样的吗？我们以昨天为例，昨天是周二上班吧？
1: 对，
0: 上班了啊！给我们讲讲看，昨天你的一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我们听听看，你的一天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说说看。
1: 6:40起床，然后做完洗漱，两个人准备好出发，到店里面把空调先打开，因为最近太热了。
0: 太热了，是的。
1: 然后把该搞的卫生先搞一遍，然后准备好外卖的高峰期。
0: 外卖的高峰期在你们店里面是几点钟？
1: 早上我们只要外卖平台一打开就会有订单了。
0: 一般别人点早餐点三明治点咖啡的。
1: 对。
0: 啊，明白。然后您继续说。
1: 做好这些备料的准备。然后不至于到时候来了手忙脚乱嘛。
0: 明白。
1: 开始漫长的一天。
0: 哎，有没有统计过每天要在你的店里面大概做多少三明治？
1: 最多的一次有将近40来个吧。
0: 哦，那其实也不少了，40来个。 对，一直得哎呀，一直得对切。哎，那现在就天气比较热，大家就是点三明治的会比较比以前多一些吗？这会有淡旺季对你们来说？
1: 有的。很明显就是一个 冬天到一个夏天的一个过渡中间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0: 嗯，是变好了吗？还是？
1: 对，变好了。
0: 哦，变好了。

0: 对，刚开店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有面临到，就是说这个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然后或者是每天营业额不是那么的理想的状态呢？
1: 会有的，但是两个人都很焦虑。
0: 那你是怎么过来的？
1: 因为我想着的是，我的心态是比较很那个的，很放得开。我觉得，如果你的店搞得好，你的东西产品好，你该好的时候，那他就会来。你现在急，他不好，你急着他也是不好。所以说，我会很耐心的等待。把自己的东西做得更好。就这样。
0: 哦，明白。其实也就是交给时间来评判一下。
1: 对，
0: 是是是。开店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不同的一个想法。然后我觉得听了零零后讲他自己开店的过程啊，反而我没有觉得他像特别在跟一个04年的一个男生在聊天，反而我觉得好像是非常成熟的一个人啊。当然年龄这个事儿也不代表他到底成不成熟，我觉得他这个做事的风格就能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情绪稳定的一个人啊。对，当然北京时间的8:27，大家如果想了解他的咖啡店的话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看看两个字啊，能看到具体的详情。我看到弹幕上有很多人在这个点赞哦，然后应该是还有你的很多朋友吧，在发很多表情包。对，很有意思，应该是带了这个亲友团来的啊。对，今年夏天呢，这个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刷屏全网了，还有没看的朋友吗？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可以跟孩子一起去走读南洋。8月18日就由我们湖南广电主办的首届青盲创造营太盲计划又要启程了。6天5晚的时间，我们会集结8到16岁的青盲少年，沿着阿妈的足迹走进泰国，走进顶级学府，开启一场国际的展演和研学之旅。这一次呢，我们会带各位去到泰国的很多学校啊，然后去让孩子登上专业的这个舞台，比方说会去到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开展研学，在知名学府去上演国际舞台的展演啊。然后湖南广电的主持人也会化身为青盲导师团，给孩子带来专业的指导。但是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53湖南乐之声，回复泰国，回复泰国就会进群咨询了解更多的详情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1: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0: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1: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

0: 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1: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0: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1: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精英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0: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2: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物。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3: 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歌手品冠，在 FM89.3 和主持人关悦一起邂逅不同的人生主打歌。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
4: 好了好了，今天是周三晚上的8:3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刚才看到那个我们的后台有人在发看看啊、哦，今天发看看能看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灯塔咖啡的具体的位置，然后还有他们这个小哥的照片啊、哦，对。但是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留言分享，都是 OK 的啊。哎，你自己在生活当中，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灯塔咖啡的这个主理人啊、哦、杨凡，他自己平时在生活当中，你自己会比较喜欢喝咖啡吗？嗯。
5: 我喜欢喝，从一开始喜欢喝深烘，因为新手的话深烘好接受，因为大家对它的一个印象就是咖啡应该苦，
4: 对，咖啡应该苦，
5: 到后面慢慢的喝的多了，就开始喝到一个SOE， 浅烘的豆子，开始喜欢喝酸，喝出一些风味，果味这些的，
4: 哎，现在你能把那个一个豆子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风味都能喝明白吗？你犹豫了，
5: 再学习，
4: 因为我也不太能，因为我就是。隐约感觉到这里面有点什么花香果香，但你说什么柑橘啊、佛手柑啊，然后这些我都不太明白。然后我自己反正我是，你跟我讲完之后我说哦，好像是有点。有的时候我觉得也不是喝出来，它是闻出来的，就有一些什么柑香、湿香啊，反正我觉得也挺那个的。但我觉得有一点可以，跟杨老板一样啊，就是以前大家可能更多的喜欢喝一些这种深烘的豆子啊，到现在可能会喜欢喝一点 SOE 浅烘的豆子。但其实咖啡它作为一个果实啊，就是有很多人他就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喜欢喝酸的。但我觉得有一点可以跟大家讲，咖啡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农副产品，咖啡豆是一个农副产品，它作为果实，它本身它其实就是酸的。你喝到那个酸的果实呢，说明它还是稍微好一点的果实。如果它的品质呢稍微没有那么的好，它就会被深度烘焙一下，留下来的就是一些苦味。那么我们用更专业的话来讲，就是一些可可啊，然后这些巧克力啊这种味道在这个里面，对吧？
5: 对
4: 对，那你们这个店里面就会基本上做一些什么样类型的咖啡，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5: 我们现在一个深烘豆子为主的话，是用的龟下的三重拼配。这个豆子它还是比较会喝到一点点的果酸味，还是在的。
4: 是。
5: 然后另外一支是 SOE 的浅烘。然后后续会慢慢的添加更多的新豆子，因为最近换了设备。啊
4: 哎，什么是赚钱了又换了点设备吗？还是？
5: 是的，是的。
4: 啊，对对，继续说，继续说，说到你们的豆子还不是吗？啊。不是说了一个那个深烘的，一个浅烘的，然后还有一只是啥豆子啊？
5: 还有我们会有三只的专门做冷萃的豆子，花魁啊，什么一些，还有一只云南的豆子，它特别特别，很特别的一只豆子，它的一个坚果味、榛果香很浓，很浓郁，特别的明显，很具象化。
4: 对，因为云南是中国喝咖啡最早的这个地方，我之前以前其实我买云南豆，我应该是在前五年前买云南豆子不太买得多，然后近几年会买一些云南的豆子，因为云南这个豆子啊，它可以追溯到 十八世纪

0: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就外国的很多朋友来到中国来工作，他们就想喝咖啡，然后就在云南种下了第一支那个咖啡树。然后后来呢，在上个世纪的时候，20世纪的时候呢，就云南开了很多那种像雀巢啊，然后这个麦斯威尔啊这种速溶的咖啡厂，然后他们就会种一些这种不是像我们经常讲的那种单品咖啡的豆树了。然后到上世纪末和这个世纪初，然后就会又换成这种 SOE 的豆子为主了。所以我现在经常会看云南各种庄园的豆子，他们产的都非常好。云南的普洱啊，云南的很多地方，包括经常买一个庄园叫左园，他们家豆子非常好喝，大家可以去网上搜搜看，我觉得非常不错的。买云南豆子的咖啡店，我觉得都还挺有品味的。嗯，你继续说。
1: 嗯，我觉得大家还是对云南的豆子有看法。
0: 对，嗯，
1: 还是给它打上了一个标签，不好喝。
0: 对，不好，大家会觉得不好喝，但我觉得真的觉得你去试，多去试试。
1: 但近几年云南的豆子的确，我说实话，能喝得到的，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变好了。
0: 啊，说完了。我以为他还会发表一些他的一个见解在这个里面。哎，那你们云南的豆子做的是什么，冷萃吗？
1: 对，冷萃。
0: 哦，云南豆做冷萃肯定就非常好喝，因为冷萃本身喝起来就比我们喝美式它要更丝滑顺滑一些，然后再去做的话，我觉得肯定也是非常不错的啊。那现在咖啡店取名叫灯塔嘛，这个名当时怎么起的呢？
1: 当时是因为第一个我女朋友，她很喜欢灯塔这个建筑，她喜欢这种，
0: 怎么喜欢的这种造型，还是喜欢灯塔在黑暗当中发射的这种光芒，还是要看一下小超。我跟你说才看小超。对，你说为什么喜欢灯塔啊？
1: 他喜欢这种固执然后有所坚持的一些建筑，因为他一直树立在那里，做好他该做的事情。
0: 是的是的，
1: 引导着大家。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取名叫灯塔了。
1: 对
0: 啊。那当时你女朋友说想叫灯塔这个名，你是什么意见？
1: 我觉得很好，因为我个人觉得人生中总会有，不说所有人吧，会有一些人心中会有一座属于自己的灯塔。他会给你疲劳的时候，给你一个小休息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在他灯塔里面卸下所有的防备。
0: 哦，明白，
1: 一个安静的空间。
0: 是的，是，我觉得他其实叫灯塔这个名儿哈，就跟你们这咖啡店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刚看了他们整个店装修的还挺温馨的，然后那个刚才他还跟我讲说，他们晚上打烊之后还会留一盏灯在那个里面。
1: 对对对，
0: 是，这个我觉得其实也很符合你们这个名字。
1: 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想好了的，这盏灯必须得留着。不管
0: 是一盏射灯吗？还是
1: 射灯？
0: 会
1: 正好打在我们的招牌上。
0: 哦，明白，就他路过的人都能够看得到啊，也很符合。对，现在夏天了，就是比方说这两天白天确实会比较炎热嘛，刚才我们在讲说今明两天白天最高温度也可能会到38度，今天38度，明天37度啊。这大白天的时候，下午2-3点钟的时候会有客人来店里面吗？
1: 会有。最近天气热，我还想着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喜欢出来吧。结果最近店里人还是挺多的。
0: 是吗？
1: 我可惜就是外面做不了。
0: 做外面的就是晒背喽。做外面就假装体验一下自己在那个新疆的火焰山。我开玩笑的啊，开玩笑的。但我觉得其实开咖啡店这是一个事儿啊，然后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因为每天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啊，来来往的人，然后也会也有所不同的感受吧，面对这么多人。
1: 会有的。经常会有工作的呀，来店里工作办公，会有学生来写作业复习，会有一些情侣啊，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带的感觉都不一样。
0: 你会喜欢跟他们打交道吗？喜欢跟他们聊两句，想看看？还是
1: 我是不太会去跟他们主动聊天，因为我想的是不去打扰客人。
0: 哦，
1: 这是一个安静的空间，大家享受这一片安静，挺好的。如果他有什么需要，我会尽我所能去满足。
0: 啊，明白。因为开咖啡店就是这样，就是每天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人，然后什么样的人都会接触到，你也会感通过这个平台能看到这个世界的一角吧。北京时间的8: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你想跟各位分享怎么交到让叔叔阿姨们交到新朋友呢？欢迎来报考湖南广 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很多朋友反馈说我们的主校区马栏山哦，然后离他们住的市区有点远，或者离河西有点远。那么以后上课呢，河东河西都有了，因为河西在下半年要开开分校了啊。这个校里面也开设了40多门课程，有舞蹈啊、走秀啊、书画呀、摄影摄像啊、健身气功啊等等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搜索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回复上学就能够咨询更多详情喽。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7: 8月18号 ，FM 八。

0: 89.3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妈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1: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0: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0: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1: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2: 如果晚霞绕过火车，等着

0: 人生不是简单的排列组合，也不应该简单的凑合。岁月那么长，要和懂你的人一起悠哉度过。大家好，我是文妮达万妮达，每天晚上和我一起收听 DJ 关悦。
1: 好了好了，今天是周三晚上的8: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今天和大家聊天的这位好朋友呢，他在长沙开咖啡店啊，然后这个咖啡店的名字叫做灯塔咖啡。我们请杨凡说一下你这个门店具体在什么位置吧。来，
2: 我们门店现在在银盘路46号，然后中山亭附近。
1: 是是是是，跟他女朋友两个人在分工特别明确，他女朋友主要

0: 做一些咖啡啊，然后他就会做一些三明治啊之类的啊。但我觉得其实很多咖啡店哦，让我们觉得这个环境特别舒服，然后其实我觉得也是花了心思在那个氛围的营造上啊。所以当时你心目当中这个希望开的是一间什么样的咖啡店？然后现在呈现出来的整个布局也是跟当时差不太多的嘛。
1: 完全就是一模一样。
0: 嗯，
1: 我们当时是想的就是要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木质调，客人能坐得舒服，因为我们每个凳子自己是去试了的，然后想让大家的时间都慢下来嘛，安安静静的做自己的事情。
0: 但慢下来，翻台率就会变很低。
1: 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还是想让顾客的感受更好嘛。
0: 对，因为我觉得开咖啡店是这样子，就是他不可能说像餐饮一样啊，特别是翻台率很快的这种，确实不太会。那如果客人就如果真点一杯咖啡，从早做到晚，你会不会觉得你有事儿吗？
1: 这个我不会。我觉得他很喜欢我这里啊。他喜欢我这里，他才会在这里坐很久。
0: 你看，好心态决定男人的一生。哎，你觉得经营咖啡店哪个瞬间会让你觉得幸福感拉满呢？
1: 就是翻台的时候去收桌子。
0: 真的假的？这不是大家最讨厌的时候吗？
1: 因为你收桌子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顾客把你的东西吃完了、喝完了，那一瞬间，哇，很爽。
0: 就是大家把东西都吃完之后、喝完之后，你会觉得很爽、很幸福、被认可。
1: 对，
0: 哦，这是最有幸福感的一个瞬间。
1: 这就是做餐饮对你一个最高认可吗？
0: 不吧，大家跟我说做餐饮最爽的一件事，每天就是打烊之后看一下店里的那个营业额。他说那才是人生最爽的那天最爽的一瞬间，不是说收盘子的时候。
1: 因为我打烊前就会看。
0: 哎，那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就是这个每天也要面临洗杯子、洗盘子这么多事儿？
1: 这个还好，我觉得我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餐饮的一些生涯，我觉得对我来说没什么，
0: 对你完全就已经免疫了，不会就像别的人一样。之前我们采访了很多就咖啡店的老板，跟我讲说他以前觉得开咖啡店是一件特别阳春白雪的事儿，就端杯咖啡跟客人聊聊天，但实际经营之后发现每天有这洗不完的杯子呀，擦不完的桌子呀，然后收不完的什么纸巾啊之类的，他也觉得跟完全想中不太一样啊。
1: 可能是因为我之前洗过更多的东西吧。
0: 对，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聊聊，就是杨帆他整个经历还挺丰富的，虽然他是零零后啊，然后这个他以前是学武术的哦，对吧？
1: 对，
0: 然后学武术了之后回长沙之后呢，也是一直在这个餐饮行业里面啊，然后做了很多事儿，是吧？都做过哪些事儿？给我们讲讲看，不用讲品牌，就讲大概做个什么事情。
1: 夜宵类的，然后
0: 夜宵类的做啥呀？你不会炒龙虾？你还会炒龙虾？
1: 炸，
0: OK， 这也好吃，
1: 然后还有甜品，餐酒行业算吗？
0: 餐酒也当然也算了，算了。对，这个其实我整个行业还是非常丰富的。刚才也跟我们讲说自己未来啊，会想做一些这种预约制的这种小厨房，是吧？
1: 是的，这是我目前的一个想法吧。
0: 预约制小厨房做点什么呢？每天给大家，
1: 我会有自己的一个菜单，大家可以按照我这个菜单来选择你今天要吃的菜。我会给你们备好。
0: 你的拿手菜是什么？我们听听看你的菜单上大概都是一些啥菜。我们听你讲几个你的拿手菜，就一定不会出错的，好评率很高的。目前
1: 先说一个吧。
0: 三明治是吗？你说
1: 是因为我想着我们是个咖啡店起家的话，我想做一个咖啡类，咖啡会有一个
0: 咖啡豆炒肉。
1: 它会有一个叫做拼配嘛。我想做一个拼配虾
0: 啊。拼配虾。
1: 对，
0: 就是啥叫拼配虾呀？就是
1: 鸡尾虾拼螺蛳虾。
0: 哦，明白。哦，这个也听起来就很好吃，拼配虾。
1: 可以吃到两种口感的虾嘛。
0: 对，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所以我们也觉得他是一个充满冲劲的年轻人啊，就是每天6点钟起来，一直到忙到晚上7、8点钟才打烊下班，然后这个每天时间营业时间拉得也很长，也是勤勤恳恳的一个00后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年轻人哦，他就是稳不下来，定不下来，但其实你看在他身上，他是能够看到这种年轻人的定力的，每天日复一日去经营，跟他女朋友两个人勤勤恳恳的，然后两个人在店子里面没有特别去请更多的人员来帮忙， 在年轻人刚起步的阶段，就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往前走，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状态，也希望他那个店能够越做越好。北京时间的8:55，也要跟各位再来分享一下，如果家里面有6到12岁爱唱歌的孩子，热爱舞台的小朋友们，如果想来

0: 参加爱唱歌的少年的话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53湖南乐之声，回复唱歌就可以了啊。今天是周三啊，小周末，也谢谢杨凡在周三的晚上来跟我们分享自己开店的这些有意思的事儿，也让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这年轻人的冲劲。辛苦你啦，谢谢你，
1: 谢谢老师。
0: 对，大家有时间可以去他店里喝咖啡哦。下期见喽，拜拜。

0: 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明代戏曲作家高廉的《玉簪记》被誉为中国十大传统喜剧之一，写的是女妮陈妙常与书生潘必正的爱情故事。这对主人公确有其人。陈妙常出生在南宋一个官宦家庭，自小体弱多病，父母为了让她平安长大，将她送往女真庵为尼。青灯古佛旁，陈妙常与诗书作伴，弹古琴为乐，出落得亭亭玉立。一天夜晚，陈妙常在溪边弹琴，悠扬的琴声回荡，吸引了不远处正在散步的男子。男子正是即将到这里担任县令的张于湖。唐宋的时候，寺庙安刹大多备有洁净雅室，供过往的旅客服务。张于湖正好在女真庵落脚，月色朦胧间，张于湖觉得陈妙常简直宛若仙女，他心有所感，马上吟出了一首词：云锁洞房归去晚，月华冷气清高堂，觉来犹自惜余香，有心归洛浦，无计到巫山。堪称热烈地表白了自己想要和姑娘恋爱的心愿。陈妙常呢，觉得对方初次见面就如此艳拒撩人，实在唐突，也不客气，当即边弹边唱：清静堂前不卷帘，景悠然，湖花野草漫连天，莫胡言，独坐黄昏谁是伴，一炉烟，闲来月下理琴弦，小神仙。张于湖碰了个软钉子也不勉强，新上任之后公务缠身，只是偶尔闲暇的时候才会想起那个妙龄女子。恰好昔日同窗潘必正游学来到临江，故人相见，促膝夜谈，张于湖就把自己心中所念讲给了潘必正听。潘必正很疑惑，什么样的女子会让朋友丢了魂？她决定去女真庵一探究竟。哪知道一见陈妙常，潘必正也陷入了爱河。不过他没有像张于湖那样直白，而是与陈妙常谈论诗文，一起品茶。一来二去，陈妙常也对这位才子动了心。两人的事情传到了张于湖那里，张于湖倒是没有因为朋友变情敌而生气，反而真心祝福了这对璧人，成为了《玉簪记》里的路人。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有人识于微时，有人顶峰相见。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与元稹的初相见，正是二人同登科第之时。所谓在最好的时间遇到你，莫过如此。两人从此成为至交。微之是元稹的字，白居易也常这样称呼元稹。有时白居易会寄微之写信告诉好友自己的想念，情到浓时正是不饮常如醉，加餐亦似饥，不喝酒却已经醉了，加过餐却还觉得饿。有时白居易会答微之，表扬元稹的诗，也感激他对自己的肯定。二人的友情正是与君相遇知何处，两叶浮萍大海中。但后来这些给微之的诗却再也等不到回应。元稹于公元831年病逝，从此白居易只能忆微之。故人已去，带走了欢乐，也带走了美好的天光。所以白居易写下：可到眼前光景恶，其如难见故人何。只有在梦里他们才能相见，梦里两人还是鲜衣怒马的少年，携手同游。梦醒时，白居易发现自己泪已沾湿枕头，看着窗外，想起这已是元稹离开的第八个年头。这八年里白居易也三次病重，每次病入膏肓时，脑海里总会有些不好的念头。想到元稹在黄泉之下被泥土侵蚀着骨肉，而自己虽然还在人世，也被岁月折磨得两鬓苍苍，送走了女婿，又送走了元稹的爱子，似乎生命中美好的东西都在一点点消逝。提起笔，白居易写下这首《梦微之》：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张圃老身三度病，咸阳草树八回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阿魏寒郎相次去，夜台盲妹得知不。絮絮叨叨谈论家常，梦里的当下的，这正是亲密朋友之间的常态。然而与网友如此交谈，仿佛忘却了生死之隔，在好友之间也相当罕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6: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有时候小偷偷不到金银财宝，但却能得来一首诗。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晚上，清代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板桥正在家里睡觉，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惊动了他。他睁开眼，看到一个小偷在畏手畏脚搜寻财物。郑板桥也没动，他仔细想了一下家里的东西，想来想去也想不到什么值钱的。郑板桥虽然做官，但一生清廉。他做淮县县令时赶上饥荒，民间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郑板桥十分痛心，顾不得向上请示，就开仓放粮，因此被问罪。人民视他为父母官，他却没有为自己谋得一点好处。小偷到他家里偷东西，看到这家徒四壁，能想到这是一个官员吗？郑板桥知道小偷在他家找不出什么，他也不想苛责这个小偷，于是佯装睡着。等小偷慢慢靠近，他吟了几句诗提醒：细雨蒙蒙夜沉沉，梁上君子进我门，腹内诗书存万卷，床头金银无半文。忙着搜东西的小偷一听，坏了，让主人发现了，而且这主人还是个书呆子、穷光蛋，那干脆逃之夭夭算了。刚要转身出门，又听到郑板桥提醒：出门修金黄尾犬，院门不能走了，别惊动了恶狗。于是小偷慌忙奔向墙头，警告又来：跳墙莫损兰花盆。小偷猛一抬头，发现墙头果然放着一盆花，这大概是主人的宝贝吧。于是他避开兰花盆，纵身跃上了墙头，刚要跳下去，屋内高声吟道：天寒不及披衣送，趁着月色赶豪门。天气冷，没办法送你一程，你快走，趁着夜还深，去个有钱人家里看看吧。郑板桥这首诗看起来有趣，其实饱含心酸。百姓遭遇天灾，承担着苛捐杂税，生活水深火热，如果不是逼急了，谁愿意偷鸡摸狗呢？郑板桥用最大的善意包容了这个小偷。
0: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好疼！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
0: 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洗，洗手的洗。
0: 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0: 回答正确。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0: 最后一个字喽，
5: 乐意里里面的里。
0: 那什么时候？
5: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来参观呢。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5: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6: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7: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8: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6: 婚宴的酒
7: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9: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5: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6: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7: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8: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5: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9: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苏轼的一生颠沛流离，最远被发配到海南，真正到了天涯海角。到了海南之后一穷二白，当地官员也不给他房子住，苏轼就和儿子

0: 睡在光廊树下。苏轼到了哪里都是要作诗的，天涯海角没有纸张，他就在光廊树的叶子上写下一篇《光廊安民》。日月旋绕，风雨扫除，海分瘴物，吞吐西呼，蝮蛇魑魅，出怒入鱼，习若唐傲，杂处同奴。抬头就可以看到日月，风雨为我洒扫庭院，海风瘴气吹来，吞吐呼吸毫无阻挡，没有墙壁，没有房门，蛇鼠怪物随意进出，毒蛇恶兽也没把自己当外人，就好像我身边的书童奴仆。生谓之宅，死谓之虚，36年吾其舍子跨汉漫而游鸿蒙之都乎？我活着，这里就是我住宅，我死了，这里就是我的坟墓。走上仕途已有36年，而今我却在这就像天地尚未开化的地方漫无边际的遐想。这样的境地之下，苏轼还可以开玩笑，只是这玩笑听起来十分心酸。苏轼走到哪里都可以交到朋友，他很快与当地土著打成一片，当地居民帮着他和儿子在光廊树下建起一座泥坯房子。文学史上永垂不朽的大文豪就在这样的陋室之中办起了学堂，指点当地的读书人。在苏轼来海南之前，海南还没有出过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他来了海南后培养了第一位举人姜堂祖，第一位进士福阙。如今在海南仍可以看到光廊庵，无数游客前去朝圣。正如刘禹锡所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人住在这房子里。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哟，是神清呢。
0: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6: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5: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7: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8: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7: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9: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0: 老师，不能。
11: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2: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13: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4: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心山头，月光如酒独酌那一斗，睡前回山门中落下饮归愁。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所有的唐诗读本都绕不开王绩，他生于隋末唐初，文学史上一般把他列为最早的唐朝诗人。王绩出身书香门第，父亲王龙是国子监博士，兄长王通是鼎鼎大名的隋末大儒。王绩自己天赋异禀，年纪轻轻就名震长安，在选官考试中高分中举，被任命为秘书正字。但王绩似乎不开心，没过多久就申请到地方担任县丞。到了扬州六合，他却每餐一小饮，每日一大醉，不理政务。这散漫作风激怒了一众同僚，被领导谈话之后，他逃回老家，从此写诗作文，耕田种地。唐朝立国后，李渊下旨征用前朝官员，王绩被招进门下省地待诏命。待诏的官员每日可享用美酒三升。弟弟写信问他，怎么样，在京城过得快乐吗？王绩回复，能够畅饮美酒还是值得留恋的。侍中陈叔达听说后，主动将王绩美酒的供应量由三升改为一斗，王绩获得雅号斗酒学士。贞观初年，王绩辞官养病，在家闲居。再次被启用时，他听说泰勒署的长官焦革酿酒技术高超，便自请担任泰勒丞，从此与焦革天天围炉煮酒。即便焦革去世，焦夫人依然会备上好酒，定期送到王绩家。但一年之后，焦太太也病故，王绩再也喝不到焦氏大曲，于是再递辞呈回到故里。在老家，王绩建起杜康祠，自己制作佳酿，编写酒谱。远亲近邻，只要有人以酒相邀，不管高低贵贱，他都会欣然前往。豪饮之余，王绩也写下了不少与酒相关的诗文。浮生知己日，无状逐空明，不如多酿酒，食向竹林青。这首叫《独酌》的诗说，浮生如梦，转瞬即空，与其惦记浮名，不如学竹林先贤，大好时光一起酿酒去。那么王绩为什么如此嗜酒？他三嗜三饮，在该醉还是该醒之间似乎举棋不定，最终收获了纠结又任性，潇洒一时却落魄一生的结局。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

0: 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4: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3: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4: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3: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4: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3: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4: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1: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

0: 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我就是笑傲江湖几十载，独孤求败的乐哈哈。
3: 哦，那在下倒想领教一二。啊，哈哈姐饶命，小的甘拜下风，若不弃，愿在麾下充一小卒。
2: 那就跟着我干吧，拉一百万广告，做投名状。
3: 我们来世再会。我还有一句话，转告快乐车族，一定要听8、9、3。我还有一句话，一定要听乐哈哈。我还有最后一句话，一定要记得听广告。还有一句话。
2: 走开，

0: 不想起床不存在的，不想上班没可能的，谁才是这个城市元气满满的上班族？是他，是他，都是他。
1: 你把是他就是他，是他就是他唱出来好不好？
0: 他就是我们可爱的一路领先主持人哦，不好意思啊，大早晨的啊，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续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是的，大早上的时候能看到这么颠的主持人出现在你们面前的时候，你要好好的珍惜他，错过了就是一万年。
0: 对，在我在主持界的真功夫堪比梅西，恭喜梅西，阿根廷战胜了英格兰，恭喜！
1: 昨晚比赛都看了没有啊？
0: 今天凌晨3点吧，应该是 赢了啊！这个据说呢，梅西当时是因为他的脚法才能够让另外一位选手就是让英格兰的头球都已经失效了。朋友们，什么叫头球？头球会给运动员带来怎样的伤害？今天我们的冷知识环节不可能错过
1: 啊！是的，
0: 我昨天就预判了今天头球会失利。
1: 你这就相当于高考压中的作文题啊，是吧？哎，这是昨天班编稿子根本没有开始比赛，今天就是用上了啊。
0: 这个阿吕同学说盲猜今天节目中会出现3次那个熟悉的 BGM， 就啊哈哈，是这个吗？哎呀，昨天有快乐车族说我们早上放歌就是摸鱼是吧，划水。其实没有，我们是希望呢通过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带来更多音乐上面的共鸣，比方说今天早上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歌曲啊。

0: 拉倒吧，就不要许多，不要许多的太阳了。
1: 南极和北冰洋说谢谢您啊。

0: 轩同学来了啊！
1: 我并不想听到那首歌曲，我并不希望世界变得温暖又明亮。
0: 啊，敏轩说有没有可能现在难起床的是家里的神兽？救救我，救救我，赶紧帮忙叫他们起床！还种太阳呀？湖南已经这么多太阳了。先是种太阳，接下来是不是摇太阳？昨天你摇过了，亲。这个我跟你说，就是我今天早上打开那个，不记得是新周刊还是哪个的那个，就是他们的微博，然后呢就看到说，亲爱的朋友，今天是起伏的第二天呢，我当时就生气了。真的，我觉得他在挑衅我啊！这就是他告诉你这样的天气，你才过了两天，
1: 而这样的天气还有25到30天，
0: 对，甚至有可能到40天。你说当时就火冒三丈，绝对不是因为我年纪来了，所以会喜欢在早上生气。我跟你说，
1: 血压稍微控制一下，稍微控制一下，
0: 一下
1: 别上头，别上头。还有一位朋友一顿忙活说：“早上好，各位。”讲真的，哈姐分享一下如何做到精力如此的充沛，属于专业的一部分了。有什么绝招吗？大早上起来能够打鸡血。
0: 我跟天乐还好吧？
1: 还好吧？
0: 还好，
1: 这是我们的日常。
0: 对，日常。而且我们确实是因为有很多快乐车族非常的喜欢我们，我们也希望能够不让大家失望。当然了，我们也有更多的快乐车族就是喜欢骂我们。昨天我收到一个早饭给我发的信息啊，这个我给大家念一下，好吧？
1: 好。
0: 哈姐，我明明记得我以前是一个非常温柔非常腼腆的人，我到底是跟谁玩多了，听谁的节目听多了，让我变得如此抽象？罪魁祸首到底是谁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获奖者登场。他们就是来自 FM893一路领先的主持人天乐。乐哈哈楚云。川菜店张老板。陈敏轩。
1: 抓兔子。
0: 梦梦。谢谢大家。你要跟这些人玩多了，你现在就变得叫什么啊，如此抽象是吧？还有呢，我们的新来的，昨天有一位早饭姓张啊，张总说我对你们的节目有点意见，我觉得你们节目还不够颠，看到没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1: 风起月说了，说悟了悟了，温室效应就是这么来的啊！你们刚刚放那首歌真的是垂直了。敏轩同学说还好，还没开，没起来看球，还想把梅西。
0: 目送离开的吗？
1: 目送离开、
0: 你是支持英格兰的是吧？
1: 是这样的、
0: 梅西可厉害了，梅西啊，
1: 真的真的，
0: 号称马栏山乐哈哈，你知道很厉害的。
1: 梦梦同学说梅西那个叫助攻，最后十几分钟真的是太精彩了，
0: 非常精彩啊！
1: 我昨天熬到现在还没睡啊，你啊，
0: 是是是，我开车注意安全啊。然后今天早上呢，其实是觉得就是上班有点那个。上班有点难受的、就是感觉到空调吹多了嗓子发炎、就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身体啊，伏天千万不要给身体埋下病根。
1: 是
0: 在聊到这个大家都喜欢的养生话题之前，我们的热线也正在为您开通。
1: 是的，0731-855-33893是我们节目的热线，空调不要对着脑子吹。
0: 对，0731-855-33893，这个时候我们人已经在工位了，原生家庭的痛，炒股的难过，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向我们倾诉。好吧。
1: 出汗之后要立刻洗澡吗？不不不不，此时此刻洗热水或者是冷水澡都非常的危险。热水会让你的心脏大脑缺氧，冷水会刺激你的血管收缩，影响你的身体的循环和血压，所以出汗之后不要立刻洗。
0: 是
1: 第二就是空调，你的这个冷风啊，你对着吹的时候，你的老人小孩啊，有基础病的患者呀、开空调温度不要太低了，
0: 是
1: 风不要对着颈椎腰椎、后背去吹，脑子
0: 也不要对着脸，因为能吹出面瘫啊。
1: 是，
0: 对，到时候人家以为是吧，哎呀你这脸怎么最近打针了呀。是不是
1: 我故意打歪呀。
0: 大口喝冰水饮料也不可以啊、口渴的时候喝冰饮并不能解渴，反倒会刺激肠胃和心脑血管，尤其是剧烈运动大汗淋漓之后，应该小口喝常温的淡盐水补充水分。我小的时候做那个语文练习题，我记得当时就有一个说，一个小朋友他们被老师带到山里面去徒步，然后经过一个农民伯伯的家里，就想喝口水，就发现农民伯伯给他倒了一杯热水，上面还撒了谷子。你看过这篇文章吗？
1: 没有看过，没有看过。
0: 然后这个它就是一个阅读理解的文章，你有没有就是跟我同龄的朋友就看过这篇文章的，做过这道题的？当时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农民伯伯要往他的热水里面加谷子， 就是因为让你
1: 妈妈喝，因为农民伯伯今年丰收了啊，所以呢就往水里要加谷子，就非常的善良、啊、很热情啊、嗯、
0: 就是泡开了之后相当于奶茶是吧
1: 起码也是个芝麻豆子茶什么之类的东西
0: 汗湿的衣服自然晾干啊、嗯、它可能会不透气，会误出真菌、毛囊炎和痱子，所以大家如果衣服湿了的话就赶紧换一件啊。
1: 另外呢在高温的户外待久的时候呢，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嗯、别长时间的待在不通风湿度大的室内，头晕出汗可能是轻度中暑的现象，大家多多留意一下。
0: 伏天呢一定要允许自己的身体出汗啊、嗯、但是呢不要大汗淋漓，因为出汗呢会耗气伤筋，造成乏力和心慌，所有养生出汗都以身体微热少量的薄汗衣物不湿透为标准的。
1: 是的是的、嗯、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挂号就到这里啊、嗯、诊室马上就已经结束了好不好。
0: 我昨天看了那个朋友圈，我一个朋友说他去健身嘛，然后就、嗯、其实很多人他不是特别喜欢运动的、哦、不是世界上所有人都喜欢运动的，
1: 是
0: 他健身他就非常痛苦，他就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我早知道健

0: 身是如此痛苦，我当年就应该做一个体育生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是吧，文化也没抓住，体育也没抓住。我突然一下子就共情了呀，我觉得好像是，
1: 是啊，
0: 是
1: 你起码两头抓一头啊。
0: 黄志涛同学来了，说哇，你们刚刚放了一首好老的歌呀。
1: 是哪首啊？刚才是
0: 中太阳。
1: 同学又说，为了让他不喝那么快，哦，看过
0: 、就是，
1: 对对对，
0: 小朋友去徒步，
1: 是
0: 农民伯伯家里的那个故事，
1: 啊，我们就是泡热茶撒谷子，就是不让他喝那么快，
0: 是
1: 这样的话呢，可能喝快的话会导致刚才说到那个血管啊什么都不太好，
0: 这是我在语文课本上得到的第一个养生知识，第一个印象十分之深刻。
1: 对，你这还有解释吗？你选了选项之后还有答案的解释，对吧？
0: 好像那道是一个问答题还是一个什么题目？我说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我们都是读过书的人，以后不要再节目里而瞎忽悠我们。
1: 对，也是做过题目的人，
0: 做过题目的，做过题目的。
1: 三年高考，五年模，三年模拟我，
0: 傻子，是傻子嘛？这个艾拉同学，我们的张总啊，哎呦。
1: 股神张先生来了，友情提示一下大家，今天有一只很重要的股票上新，各位股友一定要记得打新哦。
0: 是这样上新是吧？这种啊，走着这种六亲不认的步伐向我们走来，长兴科技是吧？
1: 对。
0: 那个，我想问一下，股神张总，您昨天股票怎么样？
1: 对。
0: 啊，你如果是买的新能源和科技的话，我感觉你昨天应该不怎么样啊。我跟你说，我在四月份的时候都自称是华尔街之狼呢，但是到七月份已经变成华尔街之猪了，你明白吗？不一样啊。长兴科技呢，上市估值近5800亿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申购成功，好吧？
1: 是的，是的，他今天会这个开行股票上市啊。
0: 对，网上申购的时间呢是9:30到11:30，就是开市的时间，下午的1点到下午的3点。那个天乐老师呢，虽然不想炒股，但是他特别想申购。
1: 对对 对,
0: 对，
1: 我每天都会发现他这个股才8.66块，是吧？
0: 才啊，买多。你不进来，你显得特别好。特别的豪放感觉、
1: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
0: 是的，同时呢，稍后的时间我们就要借着今天凌晨梅西的非常精彩的脚法来跟大家分析一下，究竟头球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形态，头球到底会对运动员造成什么样的运动损伤，小朋友适不适合用头球这种技巧。
1: 对的对的，马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会开通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在微信当中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官方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快点上班吧朋友。连上

0: 那主播带货王啊，
1: 这名儿哥们儿我也去开一个去，
0: 就你得嘞。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1: 8月18号 ，FM 89.3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0: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1: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0: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1: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0: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0: 893真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
1: 嗯，
0: 艾乐同学说，我觉得刚才有位听众说他变得抽象是因为893，我觉得不对。我个人认为啊，是因为本来就抽象，所以才找到了893。893真的是很奇怪的地方。我们不是8月18号要带小朋友去泰国玩吗？
1: 是。
0: 其实这次去泰国展演的机会真的非常非常的稀缺，然后家长呢在了解了他的含金量之后就很激动，
1: 对，
0: 每天都在后台催，天乐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交钱。那个酒店他一天一个价格，你们会不会啊，你们会不会策划人家的行动啊，就晚交了的话到时候他涨价了我们是不会再加价的。然后天乐说好好好，是这样，等一下我们这边财务还没搞一天。
1: 还有一位朋友天天在催我，私信催我说什么，哎，你们这个团要不要出发呀、
0: 啊、
1: 赶紧把钱收了
0: 呀，赶紧啊，
1: 赶紧把钱收了，你看我今天牛都吹出去了，我跟两个小孩讲了今年我们要出国玩哟、哦嗯、你们不要食言哦，到时候
0: 对是，还有啊，就是那个机票啊，机票的价格，到时候你要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现在这个情况啊，一天一变呐、啊。哎，你们893到底是怎么搞的？你们
1: 怎么才不收钱呢？
0: 这个是在这里呢，我们就统一的回复一下各位心急的家长。
1: 是
0: 我们的财务姐姐呢，确实是她。那个不是我们部门的。
1: 我们不好说什么。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他们
0: 不能得罪的，
1: 他们很辛苦，他们真的
0: 很辛
1: 苦，然后这两天一直在搞内部的合同审核的这些事情。
0: 对，是的。
1: 所以呢我们快了，朋友们，就这两天了，
0: 是的，
1: 就这两天了。另外呢我们还有少量的余额，也就是少量的朋友还可以再加入进来，我们把价格打到最低，也就是我们的减800会立马执行，好不好？
0: 嗯，大家可以直接发这个
1: 泰国
0: 就可以了。
1: 回复泰国两个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你可以看到我们详细的行程、嗯、还有我拍的那个5分钟的那个行程视频，一定要去看一下啊。
0: 对，那个视频可以看一下，我觉得很多就是超龄的孩子，还有很多超龄的大人、
1: 嗯、
0: 这次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去泰国玩，他们觉得还是蛮遗憾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行程安排的就是错落有致、
1: 嗯
0: 啊、既有文化又有这个休闲，所以呢家长可以看一看，就是自己将来要去泰国玩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参考我们这个行程。
1: 是的，那这次我们的这个顶级展演是在泰国的顶尖学府啊，所以大家可以招募这个8到16岁的孩子。如果你家孩子正好是8到16岁的，请你赶紧回复泰国这两个字来抢占我们的名额，最后席位不多了啊。
0: 我们正经单位啊，正经单位，
1: 嗯，
0: 特别优秀的研学之旅，所以我们的流程是非常复杂的，
1: 嗯，
0: 它是针对对接的是泰国官方皇室，
1: 对，
0: 所以呢可能会稍微慢一点点啊、大家都跟甲方合作过，应该也都知道啊，有些很大的，比方说你跟。哎呀，跟谁呢？说谁呢？您说谁合适？是说腾讯合适呢，还是说联想合适呢？
1: 谁都不能得罪，以后都可能是我们的甲方。
0: 都是大厂，但是你要知道他们的流程其实就是比较长的。
1: 是的。
0: 所以呢，大家不要着急交钱，好不好？你每天，我那天就跟天乐说，我说你要不实在这样，用你的那个收款码收一收。天乐吓死了。
1: 我可能第二天就会被带走吧。我跟你说，如果是自己收的话，不可以啊，
0: 不
1: 可
0: 以，不可
1: 以，
0: 不可以。
1: 你们不要转钱给我，
0: 啊、
1: 不要转钱给我，
0: 对对对，
1: 我会退回来的，好不好？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这个呢是针对8到16岁的孩子，我们最多可以放宽到17岁，
1: 是
0: 吧？
1: 嗯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小 tips 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加了我们的群，你进入到我们的扫码进入到群之后，一定要私信我一下。
0: 对，
1: 私信我一下，我在群里面，你找一下主持人天乐的那个账号，
0: 对
1: 啊，私信我一下。然后呢，我会把详细的行程都会发给你，
0: 没错，
1: 好不好？你这两天赶紧思考一下，把名额抢占到。
0: 是的，今天早晨啊，这个。英格兰对阿根廷的比赛非常非常的精彩。我看到一个评论说，也只有梅西的脚法能够让英格兰输在头球上。老塔罗不负众望，决赛那是不能少了内拉祖里。
1: 嗯，
0: 三个人当中，我只认识梅西。
1: 很正常，很正常。
0: 简直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来赞美梅西。
1: 嗯，
0: 这太厉害了。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说梅西，叫什么？
1: 头球，
0: 只有梅西的脚法能让英格兰输在头球上。啊，我们今天要走进头球的秘密，好吧？
1: 压中考题了，朋友们。
0: 说到足球呢，大家总觉得最危险最容易受伤的部位是脚或者是腿，但是足球当中还有一个动作看起来很帅，听起来也很热血，那就是头球。
1: 嗯，
0: 大家看球的时候一定见过这种画面，角球开出来，一群运动员起跳，砰的一个漂亮头球，嘿，球进了，
1: 嗯，
0: 全场沸腾。但是这个头球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头球啊，是在足球比赛当中使用的技巧， 顾名思义就是用头来传球和射门、或者是接高球，可能是站立的时候进行，也有可能是在跳跃的时候进行，还有可能鱼跃姿势进行。那头球呢，是足球当中常用的一种技巧，几乎每一场比赛都会出现，随便一搜你就看到今年世界杯上相关的精彩头球瞬间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
0: 对，
1: 一般而言呢，前锋会用头球来得分、而后卫呢会用头球来救命啊，也就是避免对手得分。
0: 是的，
1: 毕竟除了门将之外，其他的球员不能够上手，所以呢球一飞到空中的时候，脑袋就被迫就开始匀夜了。
0: 对，
1: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看起来很帅但是又听上去很疼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会不会很容易造成脑震荡呢？
0: 我们先来说一下结论啊，这是很有可能造成脑震荡的但是不是每一个头球都会造成脑震荡。本质上来说呢，它是一种轻型的创伤性的脑损伤。我们的脑子呢，它不是一块焊死在颅骨里的豆腐，它更像是被保护在颅骨里的柔软组织。一旦头部突然加速、减速或者发生旋转，大脑可能在里面就会经历一次不太体面的晃荡。简单的说呢，就是脑子在头骨里被晃了一下。那我们平时看头球呢，觉得运动员是额头碰球，但是真正受力的不只是额头，还有你的颈部、身体的躯干以及正在里面上班的大脑。
1: 对，
0: 如果球速很快、角度不对，或者是球员之间撞在一起，哦，那个真的好痛啊！
1: 哦，那真的头碰头的是吧？
0: 头球就可能从一场酣畅淋漓的漂亮进攻变成了脑子被迫加班。更危险的是，脑震荡它不一定是当场晕倒啊，它可能是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之后症状才慢慢的找上门。
1: 是的，有一些人的脑震荡之后呢，他是头晕、头痛、恶心。反应变慢，看东西发飘，或者是觉得自己整个人啊像被世界按了暂停键、延迟键一样。但是这些可能都只是信号啊，所以没晕倒、没吐，它不等于没事。
0: 对，
1: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和足球协会开始限制儿童投球训练的原因。美国足球协会就有相关的一个规定，提到了在十岁或者是以下的儿童比赛当中不得使用头球。在11岁到13岁的比赛当中也要限制头球使用的次数，因为小朋友他的这个头颈力量还有大脑发育都还在发展的道路当中，让脑袋过早的去承担成年人的空中对抗任务，那多少是有点难为他的啊。
0: 不过呢，比起某一次投球，更值得讨论的其实是反复投球，因为他职业运动员可能会经常碰到这种情况。那就算投球之后看起来没事，但他依然可能属于一种亚脑震荡冲击，也就是冲击没有强到让人立刻脑震荡。但是你的大脑确实承受了一些机械的压力。
1: 是。
0: 那么2019年发表过一项研究，研究团队比较了7676名前苏格兰职业运动球员和23028名普通人群的健康数据。
1: 这个结果就发现了，前职业球员因为神经退行性的疾病死亡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其中呢，神经退行性的疾病作为主要死因的比例，前职业球员大概是1.7%，对照组为0.5%。那研究还提到了痴呆相关的药物处方呢，在前职业球员当中更为的常见。
0: 是的，
1: 当然这不能简单粗暴的说明说都是投球害的啊，不是投球的惹的祸。
0: 对
1: 啊，不能把锅甩给他。
0: 是的，但是反复的头部的冲击呢，也绝不可能是随便忽略的小事。尤其是职业球员，他们不是偶尔在一个小区的球场顶一个来球，而是多年的训练和比赛当中持续做着大量高强度的对抗。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尤其要注意这几件事：平时运动的时候你不要使用过硬的球，
1: 是，
0: 不要疲劳的时候硬练头球，也不要在头部撞击之后继续逞强。
1: 对，
0: 如果出现了头痛加重、反复呕吐、意识模糊、讲话含糊、嗜睡、叫不醒等症状，请立刻就医。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呐喊着放着我来，我还能踢。这个不是大家喝醉的时候。
1: 对对，你不要再逞能了。
0: 对，
1: 你平常练习的时候你就用气球练好不好？
0: 放着我来，我还能喝。你看看这是几？
1: 哎呦，我想着就觉得，你看，我经常在球场当中看到两个人就是因为头球，两个脑袋碰在一起，
0: 哇，
1: 那真疼，那是真疼，
0: 真疼，真疼，
1: 那个脑袋会立马起一个大包。
0: 是的，让我们再次恭喜阿根廷，再次恭喜梅西，太厉害了。
1: 是是是啊，非常厉害。
0: 是的啊，在我知道的这些球员，他们都纷纷离开世界杯赛场的时候，梅西还依然坚守不倒。是吧？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比赛。明天的早上5点是法国对英格兰的比赛。七月十哦，不是明天哦， 我看一下，今天是7月19号，7月16号，
0: 是7月16号，
1: 应该是7月19号，星期天。星期天早上5点是法国和英格兰的比赛，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啊。
0: 是的，
1: 是一个季军赛。
0: 对，这个喜欢看球的朋友，大家肯定会觉得，哎呀，在这个夏天看球还是很舒适的。唯一不舒适的呢，是孩子们放暑假了，
1: 对，
0: 在家里面，对吧？跟家长又形成了直接的陪伴和对抗。
1: 刚才敏轩同学不是在问我们吗？说大早上的叫不醒孩子起床，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0: 啊，你说，
1: 你先把空调关了。
0: 哎，千万不要动不动就动手，好不好？
1: 好
0: ，我们这边呢就有一个写给爸爸妈妈的歌曲啊，就是让大家呢情绪稍微稳定一点。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